每周解锁养娃新妙招，每周一记记录成长小美好。这里是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乐哈哈育儿周记，欢迎各位宝爸宝妈分享育儿心得，说出幸福瞬间。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20度，东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74%。今天夜里晴，西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晴，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8度，东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子清如水。那时的低头是在诵经时，弄莲子，说耳语，思故乡，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

的余香。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0: 想要无拘无束，想要自由奔放。
1: 犀牛电台，
0: 你的不切割电台，陪你一起听。
1: 嗨，上午好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独立音乐时间，我是九恒，欢迎大家来下载蜻蜓 FM 云听和喜马拉雅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来进行节目的网络在线收听和回听，也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整到 FM 87.3 来收听节目。华语乐坛的音乐教父李宗盛用质朴直白的歌词写尽了爱情悲欢与半生的浮沉，这一首《山丘》呢是沉淀了10年的人生力作，嗓音沙哑沧桑，越过山丘才发现无人等

儿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不是没有想过

0: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八七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
1: 独立音乐时间。

全生活全之道，适时开窗通风能够有效的换室内污浊的空气，那降低室内异味与有害微粒的聚集。通风优先选择外界空气质量较好的时段，每次呢保持20到30分钟即可，不必全天开窗。换季温差大的时候呢，通风时要注意做好保暖，避免冷风直吹。长期保持良好的通风习惯，室内空气清新也更利于家人身体健康。

去喝水，这时身体已经处于缺水状态，建议少量多次饮用温水，不要一次性的大量猛灌。那晨起呢，也可以喝一杯温水唤醒身体，白天均匀分配饮水量。浓茶、含糖饮料不能替代白开水，如果大量出汗，可以适当的补充电解质，养成稳定的饮水习惯，维持身体正常的代谢。

0: 收音机锁定 FM87.3， 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1: 音乐有节奏，天气有表情，阴晴冷暖，关怀如一。犀牛电台，天天新气象。
2: 欢迎回来，上午好，现在时间来到了10:32了，咱们来一起关注一下省会石家庄的天气情况。石家庄今天多云，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0度，现在的气温是26度，空气质量39，属于优的状态。明天呢是9月3号星期四，晴天，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8度。想要了解详细的天气情况呢，也可以在公众平台回复天气两个字来进行了解了。

全生活全知道，采购回来的生鲜食材要按照类别分别存放。绿叶蔬菜呢，可以简单包裹放置在冷藏室保鲜，熟食与生食分层摆放，防止交叉污染。定期清理冰箱，及时丢掉过期变质的食材，不要反复的解冻冷冻肉类，按需分装，一次取出一份，正确的储存食物，才能保留营养，也能避免食品安全隐患。

全生活且知道，工作生活节奏紧张时呢，可以找一项轻松的爱好调剂生活，像是养花、练字、听歌或者简单手工，不用追求技艺精湛，重点是享受过程，把注意力从压力事件中暂时转移出来，每天留出一个小段的时间专属自己，那舒缓紧张情绪，长期坚持也有助于保持平稳乐观的心态了。

可问，听音乐，做自己。心流电台，这里是心流电台。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收听

全生活全知道，走路或者站立的时候呢，保持腰背自然挺直，不要长时间的含胸低头。那背包呢，也要尽量双肩均衡受力，不要长期的单肩来跨重物。玩手机的时候呢，也要把手机抬高，减少低头的幅度。不良体态日积月累，容易引发颈腰不适。从日常点滴调整姿势，减轻脊柱压力，守护我们的体态健康。

上午好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独立音乐时间，我是九恒，欢迎大家来下载蜻蜓 FM、 云听和喜马拉雅 APP， 搜索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来进行节目的网络在线收听和回听，也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整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今天呢是2026年9月2日，农历7月21，星期三。您可以在陆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的公众号里面查询天气和路况的信息。非常感谢您的收听，那我们下期再见。

0: 在收听的是陆泉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9月1日，全球首艘32.5万载重吨甲醇双燃料矿砂船在江苏扬州建造完工，并命名为远海丝路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1127.48万辆，与同期相比增加了4.38万辆，其中新能源二手车拉动作用明显。9月1日，智神星一号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达到试验目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8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49.8%，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景气水平回升。今年上半年，中西部地区外贸进出口4.75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超4万亿元，其中出口同比增长16.4%，高于东部地区12.4%的增速。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3: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1: 江湖风起云涌，试问谁主沉浮？浩映天下，坐看潮起潮落，就在音乐嗨点。
4: 嗨哟，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小泉，欢迎准时锁定音乐嗨一点，这里是属于你的专属音乐基地。此刻放下所有疲惫，调大音量，让耳膜迎接这场音乐狂欢，把快乐值拉满，嗨翻全场。

0: 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行游电台，唱出我们不敢言辞的爱。这里是音乐嗨一点，我是 AI 主播小泉。刚才的歌曲有没有让你跟着节奏摇摆起来？别停，接下来的歌单已准备就绪，把音量调到最大，让我们继续这场音乐狂欢吧。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亲，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3: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4: 亲，我在外面，帮我取个快递呗。
2: 亲，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5: 亲爱我，孝河南，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6: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2: 亲中存孝道，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20度，东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74%。今天夜里晴，西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晴，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8度，东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每周解锁养娃新妙招，每周一记记录成长小美好。这里是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乐哈哈育儿周记，欢迎各位宝爸宝妈分享育儿心得，说出幸福瞬间。
1: 音乐嗨一点，音乐嗨一点，
2: 音乐嗨一点，
3: 心流电台，音乐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工勺工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工筷工勺，让工筷工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工筷工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生活最美之处在于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秒会遇见谁，就像
1: 在这里睡觉吃东西。武国英发现其中的大个子腰间鼓鼓的，似乎是放着一把手枪。再看看两人的外形样貌，判断他们很可能就是流窜的东北二王，于是就冲下楼打算报警。两个年轻人看见武国英下楼，立即也离开了房间，推开拦路的江新飞，骑上自行车就要逃走。这时看房子的退休老工人武振云赶过来，他拉住自行车大喝一声，不准走。二王见状只能是丢下自行车，转身马上逃跑。王宗芳和王宗伟跑进了一个巷子，而这个老五头也跟着追进巷子。王宗芳见状掏出手枪，回头砰的一声向老五头打了一枪，而幸运的是他并没有被击中。王宗伟见状也跟着开了两枪，同样也是没有击中。此时冶金机械厂的值班民兵蒋光旭和李爱贫也听到枪声，迎面跑来看是怎么回事。王宗伟见状向蒋光旭开了一枪，击中了他的左肩。随后二王跑出小巷子来到大街上，此时是上午10:15。刚巧二王刚刚跑出来，冶金机械厂的工人张野良带着妻子李瑞玲和15岁的女儿张小琴正准备骑车出门。张业良带着女儿推车走在前面，妻子李瑞玲推着车跟在后面。就在此时，突然从小巷子里窜出两个人，一把抢走了妻子李瑞玲的自行车。李瑞玲以为这是小偷来抢车了，立即去喊丈夫，同时自己也追上去。女儿张小琴听见母亲叫喊，眼见歹徒骑车要逃走，两步追上车，双手紧紧地拽住货架，不让他们骑上车去。而就在这个时候，让所有围观路人都没想到的是，骑着车的王宗芳突然掏出手枪对准张小琴连开两枪。这王宗芳他毕竟不是他弟弟，他不会用枪，开枪也从没打中过人，这两发子弹同样都没有击中。一颗子弹擦着少女张小琴的耳边飞过去，另一颗子弹居然离谱地打在她的脚边。可这两下惊天动地的枪声把少女直接震倒在了地上，

老工人张业良见歹徒持枪打倒了自己遇害而激怒，他冒着生命危险向两个上车又要逃走的罪犯直接扑过去，一把抓住了王宗芳手里的黑色提包。王宗芳在大惊之下用力和他抢夺，可李瑞玲此时是拼了命，一心想把杀害丈夫的凶手给抓住，就算抓不住也要抢下一个物证方便警察追捕。于是在一番拼命之下，这个黑色提包还居然就被李瑞玲给抢下来了。此时王宗伟停下车，抬起手枪向李瑞玲头部瞄准，李瑞玲已经夺下提包紧紧地搂在怀里，见歹徒用枪瞄准，本能地用右手挡着头顶，即便如此王宗伟还是开了一枪，子弹穿过李瑞玲的胳膊又穿过了他的两颊，把下巴和下牙床直接给击碎，接着他负重伤倒在地上。后来警方从他抢下的黑包里发现了5颗手榴弹和36发手枪子弹。他的这番勇猛的行为也使很多公安干警和人民群众免遭了这东北二王的毒手。打倒这一家三口以后，二王骑上自行车开始沿街疯狂逃窜。衡阳冶金机械厂的工人刘冲阳和执勤民警福月华见状也蹬起自行车紧追着骑一辆车的二王。在绕了几个弯子之后，福月华被甩掉，可刘冲阳仍然是紧追不舍。追到东风影剧院附近，刘冲阳不幸遭到了二王的埋伏，王宗伟向刘冲阳开了一枪，刘冲阳腰部受伤从车上跌落了下来。10点20分，衡阳市公安局接到了衡阳冶金机械厂的报案电话。在分析现场之后，警方组织5路追击二王，同时调动全市所有派出所的干警和厂矿企业保卫部门的武装人员，在全市一切的水路交通要道以及路口设置关卡，清查市内的一切娱乐场所和空闲空地，想要把二王直接围歼在室内。但这个计划是完美的，不过可惜的是二王并没有选择正常的路线逃跑。他们骑车到了一个储煤站，甩掉自行车爬上了30多米高的大陡坡，坡上就是铁路线。当天10点44分，有一列从广州向北行驶的列车从这里慢速驶过，两人直接扒上火车就逃之夭夭了。狡猾的二王怕在车上遭到堵截，所以当列车在茶山坳小站减速时就直接跳下火车。11点以后，茶山公社的社员们遇到了一高一矮2个北方青年，他们走进社员家讨水喝，其中小个子右手扎着纱布，左手拎着黑色提包，后经证实他们就是东北二王。不过随后这俩人就再一次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这是二王第3次逃脱法网。大约半个月之后，3月3号晚上7点多钟，这一次在武汉市第4医院的一位实习女医生，在她医院的理疗室被两个东北口音的男青年制服之后用手枪砸晕。不过两名歹徒并没有杀害这个女医生灭口。后来有种说法说二王非到万不得已不会去杀女人，当然这就是后话了。在接到报案之后，警方立即来到第4医院勘察现场，发现二王进入理疗室以后把门从里锁上，从柜子里拿出2条毛毯放在1、2张床上，并且还铺上枕头。在室内的8张床中，这一

0: 两张床紧靠窗户，应该是刻意选择的易于逃跑的地点。在清理现场时，也在地上发现了几层染血的纱布和一些血迹，应该是王宗芳留下的。后来通过对指纹和血迹进行分析化验，确认指纹血迹就是王宗芳的，从而确认了二王已经流窜到了武汉。于是警方立即加大了对武汉地区的搜查。
1: 城市流动的音乐节奏，脚步放慢的回味停留，流行时尚经典，无缝衔接，质感音乐，纯粹听觉，犀牛电台 Good Music for you。
2: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城市里最有魅力的，或许不是整洁的街道、宜人的环境，而是当矿泉水瓶横在路边时，会有人把它捡起来，放进垃圾箱。城市里最赏心悦目的，或许不是车水马龙、霓虹闪烁，而是有行人过马路时，机动车会整齐地停在安全距离以外。
3: 您先过吧，
4: 谢谢。
1: 城市里最温暖的，或许不是图书馆和咖啡屋，而是当别人遇到困难时，一定会有人义不容辞地伸出援手。
3: 大爷，您是不是找不到家了？我送您回家。
1: 文明是我们身边最璀璨的色彩，文明是城市中最宝贵的传承。让我们携手并肩，一起用文明打造城市最美丽的风景线。
5: 每一次我们都会揭开一个谜题，如果说有一些事件存在着以讹传讹，那么您对于今天的事件有怎样的想法？真相又是什么呢？欢迎大家留言与我互动交流。收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点击生活服务，您就可以查询天气、违章、高速路况以及航班信息了。当然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 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
0: 又过了半个多月，3月25号，武汉岱山检查站，检查站站长王云带着民警和民兵在街道上盘查过往车辆。当天上午10点15分，李信言和武汉汽阀配件厂的民兵熊继国在检查站外的公路上值班，突然看见一个男人骑着一辆旧自行车，正慌慌张张地从市区方向向检查站开过来。李信言红旗一挥，拦住自行车，上前打量一番，发现车上没有牌照，于是他们就把这个可疑的人带到检查站小屋，在屋里的王云对这个可疑人物进行检查。李信言在把嫌疑人推进角落的时候，突然摸到了他腰间的手枪，于是立即向站长王云大声报告。王云见状，立即掏出自己的54式手枪，对准可疑人物大喊：“别动！”李信言顺势一把把歹徒的手枪抢走，随后和进来的两名民兵把这个小个子用力按住，准备给他戴上手铐。可就在他们制服小个子王宗芳的同时，突然房门被人一脚踹开，拿着手枪的王宗伟出现在了门口。王宗伟二话不说，对准屋内的四人直接开枪。在这四人当中，只有站长王云一个人有枪，王宗伟就先向他打了两枪，子弹直接穿透了王云胸脚剑，正骑着自行车带着孩子上街买菜。王宗伟跑过去 对詹

小健说了一声，把车给我。甄小健没搞清怎么回事，犹豫了一下，没有松开车把。于是丧心病狂的王宗伟就向着甄小健直接开了一枪，甄小健惨死在血泊之中。随后二王就抢走了他的自行车，只留下孩子坐在地上嚎啕大哭。抢车的时间，检查站的人也追击过来，在前面堵截住了二王，于是双方展开了一段近距离的枪战。不过让人无语的是，当年警察的装备非常差，既没有专业的警车，也没有良好的枪支。警察装备的枪支乱七八糟，除了三大件6.47-7.54以外，还有各种各样杂七杂八的手枪，甚至还包括盒子炮跟王八盒子。而这追击来的四人当中，仅有胡指导员有一把用了30年的老式勃朗宁手枪，可没开几枪，枪就卡了壳，四个人手无寸铁，如何对抗这持枪歹徒呢？所以最终只能是放弃了。于是二王见状，趁机又开了几枪，随后从容逃走。这是东北二王第四次逃脱警方的追击。这次在武汉逃跑以后，二王消失了长达5个月的时间。由于失去了二王的踪迹，一时间社会上是更加的恐慌了。当时的中共政法委书记彭真指示，一定要抓住二王，活要见人，死要见尸。于是在1983年5月的时候，公安部发布了建国以来的第一份悬赏通缉令。注意这悬赏两个字，通缉令是出过不少，但悬赏捉拿的这是建国以来头一回。这个悬赏令分为几个等级，最高的是奖励2000块钱。得想想，当时工人一个月工资也就50-60块，这奖励2000块钱，由此可见东北二王带来的影响之大和公安部对这个案子的重视程度。8月29号，在江苏淮阴，下午4点，百货商店的两名女财会人员往银行去交当天的营业款，其中一个人他的提包里就装着21000多块的现金。这两人走在路上，突然旁边一个男青年冲出来，一把抢走了他的提包，拔腿就跑，另外一个男青年也跟着一起跑。这提包突然被抢，两个人直接吓傻了，过了半天才喊出来，然后朝两个男青年追过去。几个路人见状也见义勇为，紧跟着追过去。后来一个路人回忆说，一个抢劫犯突然取出一把手枪，向着后面的人比划，还大声喊道，别多管闲事啊，枪子儿不认人。于是这几个路人在大惊之下就不敢再追了，两个男青年就趁机钻进巷子不见了。等到警方赶来的时候，这两人早就已经不见了踪影。后来路人根据通缉令辨认，这两个人就是光有钱没有粮票是很难买到东西的，所以他们只能用高价钱买不用粮票的商品。那这样一来，花钱自然就多了，钱花完了，没北口音，非常的可疑。所以就向当地派出所的所长邹志雄进行了汇报。当年民警甚至连统一的警车都没有，很多还在骑三轮摩托，所以邹志雄跟刑警队的干部刘细鹏带上手枪，拦了一辆工人的面包车，在刘建平的指引下寻找这两个可疑人物。很快他们就发现了大个子跟另外一个小个子

一同骑车离开县城。邹志雄靠近两个人，喝令他们停车接受检查，此时也发现这两人正是通缉令上的东北二王。前面的小个子王宗芳见状急忙把车停下，人也跟着滚到了路边草丛里，后边的王宗伟也停下车，随即扔下自行车，拔出手枪向面包车射击。邹志雄和刘细鹏见状也立即开枪还击，双方在一场短暂的枪战之后，二王顾不上丢下的自行车跟车上的包，钻进路边草丛就逃走了。而且由于逃得惊慌，两人的鞋子也都陷入了农田的泥沼里。

再加上语言不通，道路不熟，又害怕暴露，落到了有屋不敢进，有路不敢走，有钱无处花的穷途末路，根本无法逃出广场。可以说眼下的形势再一次对警方十分有利，公安部向江西省公安厅立即提出作战要求，要尽一切努力将二王围歼在广场。果然短短四天之后，9月17号的晚上，地处高山峻岭的尖峰公社关前大队的曾家村发现了一高一矮两个年轻人。大队干部16岁的女儿曾水秀用当地方言询问他们，但两人没有回答，显然是没有听懂，是外地人。在接到报告以后，广昌立即出动了大量武警和民兵参加包围。这一次包围倾其所有，规模极大，形成了三个包围圈，最大的长达171公里。这一次出动的公安干警有800多人，武警高达2.5万人，另外还有2.5万的民兵，甚至一支从广昌路过去拉练的炮兵也被临时的给调用来了。这也是社会上传说对二王进行过炮击的谣言由来。其实当时这些炮兵并没有携带火炮。总之整个广昌是全程戒备，18岁以上45岁以下的男性全部都被组织起来把守各个路口，协助抓捕。当天下午6点20分，一队搜山的战士从没路的山坡上往山脚下滑，武警战士黄立生顺着茅草滑下去，突然脚下踹到了什么东西，还没等他喊话，他身后的武警战士甘向清喊了一声有人，这黄立生踩中的正是躲在草丛里的弟弟王宗伟。王宗伟立即开枪，甘向清中弹负伤倒下，王宗芳此时就在旁边，他见状一跃而起，试图抢夺甘夏青手里的冲锋枪，但在黄立生的干扰下，他最终没有成功。旁边的武警战士听到枪声，又看到草丛晃动，立即向这边开枪，一发子弹击穿了王宗伟的肩部，王宗伟当即呻吟一声，让哥哥赶快逃跑。根据当事人回忆，过了一会儿已经仰天摔倒的王宗伟又说，这有何苦呢？至于他为什么说这句话，是心存不甘，是大梦初醒，还是后悔自己的所作所为，今天我们已经不知道了，毕竟事情已经过去了30多年。另一边的哥哥王宗芳拿着弟弟的手枪向山上另一侧跑去，正好遇到了因为信号不好站在高处喊话的通信参谋吴增兴。王宗芳此时已经乱了，抬手对着吴增兴就开了一枪，射中了吴增兴，但这枪并不致命。可是让人没想到的是，武警们听到这里有枪声，立即不分青红皂白都朝这里射击。于是一阵枪林弹雨之后，王宗芳身中9枪当场毙命，而吴增兴也身中5枪牺牲。这5枪除了有1枪是王宗芳打的，另外4枪都是队友误伤。我们再说回王宗伟，其实刚刚倒下的王宗伟受的伤并不致命，只是射穿了肩膀，可没想到因为两个战友一个牺牲一个负伤，一边的武警战士们对他恨的是咬牙切齿，所以都冲上去一阵的殴打。王宗伟的头部被武警的枪托多次重击，最终被活活的打死。这就是东北二王最终的结局，连个正儿八经的审判都没有。从案发到被击毙整整7个月，两人前后流窜了大半个中国。此时二王长须长发，面色灰白，

0: 脚板上累累孔洞，一个公文包绑在腿上，内有13000人民币，可他们的胃里却是空空如也，只有山上的一些莲子。这真是为人不识二王事，要谈悍匪也枉然。好，今天的绝密档案就到这儿，东北二王我们讲完了。好，我们下期再见。
1: 习惯一个人的音乐，音乐是心灵最深处的声音，也许只有自己才听得懂。
2: 言不由衷，言不由衷，
1: 可是呢，却依然希望自己听的音乐能把周围和未来打动。心有电台，走心音乐。
3: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4: 来，乖，妈妈抱抱。
5: 来，快点趁热吃，妈给你做了你最爱吃的水煮大虾。
6: 来，到妈身边坐一会儿。妈呀，这腿脚啊！
7: 请带上感恩，也让父母跟上我们的步伐。
8: 妈，我扶你，慢点儿。
6: 好，
8: 这楼梯有点高。
9: 每一次我们都会揭开一个谜题，如果说有一些事件存在着以讹传讹，那么您对于今天的事件有怎样的想法，真相又是什么呢？欢迎大家留言与我互动交流。收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点击生活服务，您就可以查询天气、违章、高速路况以及航班信息了。当然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 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
0: 可是在这种猜想出现之后，紧接着就出现了另一个问题。如果幽灵潜艇真的是高级智慧文明的杰作，那么它是从哪儿来的呢？这时候人们自然而然地就想到了那片神奇的海域——百慕大三角区。于是有人就结合曾经搜集到的资料，就断言说百慕大三角区的海下就是幽灵潜艇的基地所在的位置。而他这么说的根据就是1979年美法科学家在百慕大海域的下方发现了一座金字塔。1979年由美国和法国科学家组成了一个联合考察组，在大西洋中的百慕大三角区进行探索时，他们惊讶地发现，在这波涛汹涌的海水中竟然耸立着一座无人知晓的海底金字塔。在海底的这座金字塔，塔底边长300米，高200米，塔尖距离海面仅仅只有100米。如果论规模，这座金字塔比大陆上的古埃及金字塔更为壮观，更为高大。而且神奇的是，这座海底金字塔在它的塔上有两个巨大的圆洞，周围的海水以惊人的速度从这两个巨洞中流过，从而卷起狂澜，形成巨大的漩涡，使这一带水域浪潮汹涌澎湃，海面上也是雾气腾腾。这个发现让当时的人们迷惑不解，在这波涛滚滚的海底，人们怎样生存 怎样建造金字塔呢？显然，这是不太可能的。所以，西方的有些学者就认为，这座海底金字塔可能原本是建造在陆地上的，后来因为某些不知名的原因，它沉到了水下，这样就使这座金字塔潜到海底去了。那么有了这个推论，学者们就猜测，这座海底金字塔会不会就是曾经的亚特兰蒂斯文明所建造的呢？在几万年前，百慕大三角海域可能就是亚特兰蒂斯人的活动基地之一，所以他们在这里就建造了这座金字塔。那么就有人怀疑，这些幽灵潜艇很可能就是现在生活在水下的亚特兰蒂斯的残留文明所建造的。可是这座金字塔还有这些幽灵潜艇，真的是曾经的亚特兰蒂斯人所制造和建造的吗？我们不知道。除此之外，还有一段比较有名的记载。在上世纪60年代末，在苏联的北极圈科拉半岛附近的海域，人们发现了一艘被冰层所冻住的幽灵潜艇。起初，苏联军方以为这是侵入国境的美国潜艇，于是就迅速地派出大批的战机前来俘获。可是就在这时，又一艘 UFO 出现了，而且伴随着苏联战机上的通信、雷达还有各种仪器全部的停止了运作。这艘 UFO 飞向幽灵潜艇，帮它破开冰层，最终使得这艘被冻住的幽灵潜艇得以解脱。在有了这次的事件之后，有些研究者们就得出了新结论。他们认为，有些外星人在到达地球之后分成了两种，一种在地面活动，另一种去水下活动。而水下的外星人制造了幽灵潜艇，又以百慕大三角海域的水下金字塔作为基地来进行活动。但是这种说法未免是有点离奇，证据也几乎没有，所以可信度并不高。相反的，除了这种外星文明的说法，也有人提出了别的假设。他们认为，人类在从海底爬上陆地的进化过程中，有一个分支留在了海底，那么从此水下陆上兄弟二人分道扬镳，而经历了漫长的岁月，这只海底人早就发展成了一个具有高度文明、高度智慧的种群。正因为海底人是地球陆地上人类的亲戚，所以他们也就无意攻击陆地上的人类。而在百慕大海底的金字塔也只不过是海底人所建造的特殊建筑，从而对这片海域来施加影响，达到某种目的。而且人们收集到的关于百慕大的种种神秘事件，大部分也都是海底人的杰作。有朝一日，那些在百慕大海域所失踪的飞机、船只、人员都会被陆续地送回地上，而这也是人们在这片海域多次发现漂浮的无人船只或多年前失踪的船员又重新出现的原因。不过，多年前失踪的船员重返地球表面之后，都对失踪的时间没有任何记忆， 就好像他的回忆还停留在昨天。而且不论过了多少年，失踪人员的年龄也始终都没变化。等等这些现象，研究人员们却一直无法解释。所以他们也不得不悲观地认为，要想全面地解开百慕大三角与幽灵潜艇的谜团，只有等人类与海底存在的文明相接触时，才能弄明白驾驶这些幽灵潜艇的到底是外星人还是我们地球人类的亲戚。虽然种种说法是层出不穷，但这些终究也只是一种猜想，还没有人能够拿出确切的证据。所以海底是否真的有人生活，一直就是科学家们争论不休的问题。有些学者甚至认为，有关发现海底人、幽灵潜艇和海底建筑群的传闻，大多是一些无聊的人无中生有、信口胡编的骗局。这些学者认为，发现的所谓的海底人可能是海里的一些动物，而幽灵潜艇则可能是一些试验性的先进潜艇。而发现的那些水中城堡、海底金字塔则纯属是子虚乌有，根本就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可以来证明这类海底文明的存在。但是其实说实话，这种反驳的理由未免有点不讲理的意思，很是站不住脚。反而持相反看法的人却是占大多数的。他们认为，在这广袤无边的大海深处，存在着一种神秘的、有着高度文明的海底人。不论他们是地球生物还是外星人，这都是很有可能的事情。海洋占地球表面积的 71%， 而且到目前为止，仅仅人类已知的海洋生物就有21万种。而预计实际海洋生物的数量却是这个数字的10倍以上。也就是说，最少在海底会有210万种生物。那么就还有190万种生物没有被我们人类发现，而且这还是保守估计。数据是从来不会说谎的。那么我们光从这些数据看，在海底生活着一种智慧生物的可能性的确是存在的。近100多年来，世界各国的商船和军舰在海上都时不时的会遭到一些怪事，比如海洋深处会莫名其妙的发射出奇特的强光，或出现神秘莫测的不明物体。而且至今这些奇怪的现象仍然令许多科学家百思不得其解。俄罗斯的学者认为，这些海底的莫名其妙的闪光，说不定就是海底的人类给我们发送的一种信号。假如我们能把海洋神秘闪光的持续时间和它的间隔时间记录下来，也许现代的电子计算机就能够把海底人以闪光信号的形式向我们大陆人类发出的信息破译出来。而且在历史上众多的记载当中，除了幽灵潜艇和这些奇怪的闪光，更是发生过很多起海底人目击事件。1938年，在东欧波罗的海东岸的爱沙尼亚朱明达海滩上，有一群赶海的人发现了一个从没见过的奇怪生物。它的嘴部很像鸭嘴，胸部却像鸡胸，圆形的头部有点像蛤蟆， 当这

0: 个蛤蟆人发现有人在跟踪他时，就一溜烟的跳进了波罗的海，而且速度很快，几乎看不到他的双脚，但是却在沙滩上留下了硕大的蛤蟆掌印。1958年，美国国家海洋学会的一位博士使用水下照相机，在大西洋4000多米深的海底拍摄到了一些类似人但却不是人的足迹。30年后，1988年，在美国南卡罗莱纳州比维市郊的沼泽地里，又有人发现了一种半人半兽的蜥蜴人。这种生物身高大概2米左右，有一对很大的红眼睛，全身都披满绿色鳞甲，每只手仅有3根手指，直立行走，而且奔跑起来很快，能在沼泽里行走自如。当时人们想尽各种办法，希望能够抓住它，但是都没能成功。英国的《太阳报》也曾有过类似报道。1962年曾经发生过一起科学家活捉小人鱼的事件。根据前苏联列宁科学院的一位博士讲述，当时一艘载有科学家和军事专家的探测船在古巴外海捕获了一个能讲人话的小人鱼，它的皮肤呈鳞状，有鳃，头像人，尾像鱼。这个小人鱼声称自己来自亚特兰蒂斯时，还告诉研究人员，在几百万年前，亚特兰蒂斯大陆横跨非洲和美洲，后来沉入了海底。据说到后来，这个小人鱼还被送往了黑海的一处秘密的研究机构，供科学家们来深入的研究。而且无独有偶，几年前美国有2名职业捕杀高手在加勒比海海域捕到了11条鲨鱼，其中有一条虎鲨长达 18.3 米。当渔民们抛开这条虎鲨时，在它的胃里发现了一副异常奇怪的骸骨，骸骨上身1/3，像是成年人的骨骼，但是从骨盆开始却是一条大鱼的骨骼。当时的渔民把它转交给警方，在经过验尸官检验之后得出的结论，这确实是一种半人半鱼的生物。而且对于这幅奇特的骸骨，警方又请专家来进行进一步研究，并且把资料拷入电脑，根据骨骼形状绘制出了这条生物，是一只美人鱼。参加这项工作的一位博士说，从他们所掌握的证据来看，美人鱼并不是传说或虚构出来的生物，而是世界上确实存在的一种生物，只不过我们人类还没有发现它们。种种这些目击的事件，似乎就更加的印证了海底文明存在的说法。很多人也都始终保持那个观点，认为海底文明和陆地上的人类文明本是同根生，认为人类起源于海洋，而且我们人类确实也和海洋的一些哺乳动物有非常多的相似的地方。比如人类爱吃盐，身上没有毛，会游泳，爱吃鱼等等。这些说法虽然是有违进化论，但在今天能够支撑这种说法的证据却是越来越多。当人类进化时，很可能真的就有了这么一个水下的分支，上岸的慢慢演化自称人类，而水下的则被称为海底人。所以说海底人是地球人类进化中的一个分支，跟陆地人一样，他 他们在海洋中不断的进化，但是最终没有脱离大海，而是成为了大洋的主人。持有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著名的比米尼大墙以及附近的水下建筑，甚至还有曾经存在过的这个亚特兰蒂斯文明，都是这些海底人所建造发展而成。而随着地质板块的运动，比米尼大墙以及附近的水下建筑慢慢的升高，露出了水面，而只能生活在深海的海底人就只能放弃了他们的城堡，所以我们也才看到了这些宏伟的建筑。持有这些观点的学者甚至指出，西班牙海底所发现的大型圆顶透明建筑和大西洋海底发现的金字塔都可能是海底人类的高科技建筑以及设备。他们甚至猜测，这个海底金字塔可能是用来净化或者发电的，或者也有可能是淡化海水的设备。而那些建筑上的奇怪的雷达状天线，则有可能是他们进行海底无线联系的网络天线。但是除此之外，有些研究者却抱有不同的观点。俄罗斯的一些研究不明物体的专家认为，种种发现都表明，在海洋中出没的这些智能生物，它的能力要远远地超过人类，很可能是栖身在深水中的来自外星球的智慧生物。他们认为，如果海底人是地球史前人类进化的一个分支，那么时至今日，他们的文明程度应该和地球人是相差不远的。而实际上，从海中发现的这些不明潜水艇以及这些奇怪的建筑来看，地球人目前根本无法制造出这样先进的东西。因此他们认为，这些幽灵潜艇的主人的科技水平已经远远地超过了地球人类水平，那么他们就只能是来自外星的高智慧物种。他们可能在大洋深处建立了基地，关注着人类的一举一动，并且常常地出没在海洋当中。这每种说法都有自己的道理，我们先且不论海底的这些文明是人类的亲戚还是外星人的后裔。在未来，人类的科技发展到能够清楚地解释水下文明的时候，那这一切也就都有了答案。本期的绝密档案就到这儿，我是大碗。想了解更多的未解之谜，更多的离奇事件，我们下期再见。
1: 生活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走惯了城市中笔直平坦的马路，你早已忘了远足带给你的酣畅淋漓。爱上这个下午，和我们一起心灵远足，不问归途，心意无阻。犀牛电台 Rhino Radio。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AI 主播小鹿请大家继续关注明天的节目，再见。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今年上半年，中西部地区外贸进出口4.75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超4万亿元。其中，出口同比增长16.4%，高于东部地区12.4%的增速。9月1日，智神星一号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达到试验目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2026年8月31日，工信部发布关于开展人工智能应用服务商培育专项行动的通知，明确加大大模型、智能体、 token 等服务采购力度等。为期62天的铁路暑运圆满结束，7月1日至8月31日，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为124.98亿元，观影人次为3.4亿，分别同比增长4.45%、5.86%。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873，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您。

暖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接下来让我们一起闭上眼睛，沉浸在这惬意放松的旋律当中，开启今天的午后时光。

马上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张惠妹，当我开始偷偷的想你。这个声音高亢的原住民女孩被张雨生发现培养，成为了上90年代末乐坛的神话，连续2张的专辑销量超过100万，突破张学友的销量记录。

情的职场，喝杯下午茶，伸个懒腰，在午后暖暖的阳光沐浴下，感受都市生活，聆听身边的故事。午后慵懒时光，我们在心流电台等你。是啊，一种感觉，心动的感觉，欢喜的感觉，吸引的感觉，似曾相识的感觉，义无反顾的感觉。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陶喆，《似曾相识》。

0: 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依旧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音乐陪您度过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小梦继续陪您养精蓄锐，为下午的工作充电蓄能。一条线，山和地
1: 多么的悠远。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亲，我已经下单你们家的便当饭盒和餐具，请尽快发货哦，因为我要自行分餐，自己带饭上班。
3: 亲，保温桶还有电热饭盒记得一定给包装好，尽快发货哦，因为我也要带饭上班，自行安全分餐。
4: 亲，自加热米饭系列每个口味我都已经拍好，尽快发货啦，上班带饭，自行分餐最简单。
5: 网购时尚，全民自带便当，
6: 自行分餐，你我共治共享。
7: 结婚你准备好了吗？相爱没有那么容易，每个人都有他的脾气，幸福没有那么容易，才会特别让人着迷。婚前呢，先问问自己一些问题吧，这段关系平衡吗？我们前进的方向一致吗？然后婚后的时候要遵守夫妻相处之道了。愿我们最终都能嫁给爱情吧。

爱情其实是一种习惯，你习惯生活中有他，他习惯生活中有你。拥有的时候不觉得什么，一旦失去，却仿佛失去了所有。接下来听到梁静茹，听不到。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20度，东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74%。今天夜里晴，西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晴，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8度，东南风。

心有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音乐陪您度过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小梦继续陪您养精蓄锐，为下午的工作充电蓄能。一条线，山和地多么的悠远。每周解锁养娃新妙招，每周一记记录成长小美好。这里是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乐哈哈育儿周记，欢迎各位宝爸宝妈分享育儿心得，说出幸福瞬间。

0: 华班，记忆给鲜活印在脑海里。喜纽电台，在有音乐的地方醒来。
1: 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轻轻地跟着和？马上我们送上的这首歌是来自邓丽君《又见炊烟》。这首耳熟能详的歌曲收录在邓丽君1978年发表的国语专辑。很多人都说呀，听到第一句歌词心就酥了。来，我们一起回味一下。

开音响，由心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惫的心灵，悠然动人，小憩的下午时光。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午后时光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

0: 合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边走边唱。
1: 海都连成一条线，山和地多么的悠远，我和你同在这人世间。
2: 年轻的时候连多愁善感呢都要宣泄的惊天动地，长大之后却学会了越痛越不动声色了，越苦越保持沉默。成长呢就是将你的哭声调成静音模式吧，万事藏于心，不表于情。

0: 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2026年8月31日，工信部发布关于开展人工智能应用服务商培育九。为期62天的铁路暑运圆满结束，7月1日至8月31日，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8月31日至9月6日，
3: 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边走边唱，与音乐为伴，让旅程更加美妙动人。
0: 我想和你好好的，一辈子都好好的，说一万句我爱你，不如好好在一起。接下来，徐子薇用她那仿佛读遍世间情感的声音，一字一句诉说着情感世界当中的爱与恨、苦与乐、悲与喜、纠缠与释怀。来听这一首《我想和你好好的》。

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一切，转眼都消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

接下来的这一首歌1996年上华唱片发表《如果云知道》这张经典专辑当中，这一首《执着》。执着的性格会让人在受伤之后无法潇洒离去，快节奏而且节奏感强，转入高潮的时候高低真假音的转化非常的精彩，也让人能够感受到那种从强作冷静到防线崩溃的转变。来听这一首许茹芸《执着》。

0: 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 87.3，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共享动听时光。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稀里哗，我从不抽烟，但进一次火场就相当于一次性抽了一条烟。火场中最可怕的不是火焰，而是浓烟。
2: 意念
1: 本可以在你紧急时刻护佑你的安全，可是
3: 掌握消防常识，珍爱宝贵生命，请从此刻开始。
4: 接下来这一首歌来自于快乐的阿牛，每一次他的歌声总是能够带给我们很多的开心，欢乐的歌词。这首歌当中呢，也有着对于宝贝的最亲爱的可爱的言语，来听阿牛宝贝我的宝。

0: 车马穿行，白驹过隙，享受慵懒的时光，聆听细雨的声音。听友电台，暖心陪伴。
1: 接下来的作品，我们听到来自于潘美辰，她用歌声诠释她的人生，而且呢，将全部的精力都用在了歌曲的创作、演唱事业上。潘美辰的这一首歌呢，其实也被很多人有翻唱过，很让人陶醉的一首经典老歌《写不完的爱》。

随心而动的音乐之旅，在边走边唱节目中，让音乐引领你的步伐，畅游旋律的海洋，感受无限的音乐魅力。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共享动听时光。

拥有这一切，转眼都消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20度，东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74%。今天夜里晴，西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晴，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8度，东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每个人心中都会有一首早已经不再流行的老歌，只是见或感怀的时候会想起。接下来这一首歌虽然是一首老歌，但是呢，在翻唱的新旋律当中也让我们听得到新意。 Tank 吕建中带来这一首许美静的经典歌曲《城里的月光》。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巴基斯坦，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

0: 随心而动的音乐之旅，在边走边唱节目中，让音乐引领你的步伐，畅游旋律的海洋，感受无限的音乐魅力。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共享动听时光。
1: 一首好歌带给我们的回忆，我想是永久的感动。接下来这一首作品是罗大佑的一首曾经的经典歌曲，同时呢，它也是在当年推出的时候呢，一部电影《阿郎的故事》的主题歌，就是《恋曲1990》。接下来我们听到的就是齐秦的翻唱，这一首歌《恋曲1990》。

0: 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走惯了城市中笔直平坦的马路，你早已忘了远足带给你的酣畅淋漓。爱上这个下午，和我们一起清明远足，不问归途，风雨无阻。犀牛电台 Rhino Radio，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0: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1: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0: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1: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

0: 漫天万里飘，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 24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接下来这一首作品，1996年张惠妹做了一件她人生当中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出道发行了第一张专辑，而且呢在这张专辑当中是由张雨生来担当制作人，而为她量身打造了这一首歌。这首歌其实就是写出了姐妹感情，而且呢应该也是在这首歌当中有跟自己的亲妹妹张惠春一起来进行配唱，体现着姐妹情深和家族凝聚力，所以对于阿妹来说也是非常具有特殊意义的作品。我们来听这一首《姐妹》。

让声音成为旅途的伴侣，带你穿越城市的喧嚣，走进音乐的温馨世界。这里是犀牛电台，边走边唱。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边走边唱，让音乐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享受美妙旋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自己。现在是下午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9月1日，全球首艘32.5万载重吨甲醇双燃料矿砂船在江苏扬州建造完工，并命名为远海丝路轮。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8月30日在贵州贵阳闭幕。本届数博会展出1100余项新产品、新技术，发布87项创新成果。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9月1日施行，新版目录新增116个品种药物，涉及高血压、糖尿病、慢阻肺等重点并用药。截至目前，新疆750千伏超高压输电线路总长度突破15000公里，覆盖面积约160万平方公里。9月1日，智神星一号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达到试验目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
3: 告别育儿焦虑，分享幸福瞬间。没有标准答案，只有快乐同行。这里是乐哈哈育儿周记，和你一起笑着养娃，陪娃长大。
4: 各位宝爸宝妈们，大家好，今天和大家分享新生儿黄疸护理方法。新生儿黄疸是常见现象，分为生理性和病理性两种。生理性黄疸通常在出生后2到3天出现，7到10天达到高峰，2周内消退。护理方法包括多晒太阳，选择上午9点到10点或下午4点到5点，每次15到30分钟，保持充足喂养，促进排便，有助于胆红素排出。观察黄疸变化，如果黄疸加重或者持续时间过长，要及时就医。我是主播小梦，我们下期再见。
5: 你有多久没有看书了呢？那些想看又没有看的书，是否在脑海里摆满了一座图书馆了呢？好书面上，犀牛电台温暖呈现，
6: 温暖呈现。
7: 让文字成为脚步的延伸，让阅读成为诗意的栖息地。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正在直播的捧书陌上，我是主播高坤。当我们穿梭在时光的流里，那未读完的故事，在路上，在街角，在窗前，成为丈量城市的另一种维度。现在就让我们戴上耳机，走进今天的节目，去感受读书。

秒钟，河北会发生什么？是奔跑的中国速度，是人们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标注，是新能源点亮新生活，是舌尖上的安全保证，是三代人58年的坚守，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转型。

记录转型征程的步步跨越，见证砥砺奋进的翩翩新章。

每当看到那些闪耀的文字，心中就充满了无穷的力量。那书中有月光正把石板镀成水银，有上海弄堂的那抹夕阳凝固成以永恒的断路批注，而音乐就好像是给文字插上了一双翅膀，遨游于这个殿堂当中，就好像永远保持着纸质书的触觉与浪漫。下午的3点到5点，捧书陌上继续陪伴着大家。

0: 心事只能一个人做，有些关只能一个人过，有些路啊只能一个人走。现在是下午四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3: 商务部、国家发改委、工信部等七部门近日印发的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8月31日对外发布。8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49.8%，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景气水平回升。2026年8月31日，位于四川阿坝州的世界第一高坝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一期3台机组全部投产发电。2026年8月31日，工信部发布关于开展人工智能应用服务商培育专项行动的通知，明确加大大模型、智能体、 token 等服务采购力度等。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进出口2.42万亿元，同比增长14.9%。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爱您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4: 你有多久没有看书了呢？那些想看又没有看的书，是否在脑海里摆满了一座图书馆了呢？捧书陌上，犀牛电台温暖呈现，
5: 温暖呈现。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谁呀？乱停乱放，你看看这都几层了，好家伙，车座都没有了。哇，谁把二维码给刮花了？这怎么骑呀？
1: 可在我骑车的时候，
0: 嘿，宝贝儿，来，坐车筐里，坐稳了。
2: 哎呦，爸爸晃。
0: 没事儿，红灯咱也不停，几分钟就到了。
2: 爸爸，你不是说这样做不对吗？
0: 这，哎，我可怎么才能合二为一呀？
3: 我们能共享一辆自行车，但我们还不能共享一种文明准则，共享一种道德规范，共享单车，共享文明。
4: 每当看到那些闪耀的文字，心中就充满了无穷的力量。那书中有月光正把石板镀成水银，有上海弄堂的那抹夕阳凝固成以永恒的断路批注，而音乐就好像是给文字插上了一双翅膀，遨游于这个殿堂当中，就好像永远保持着纸质书的触觉与浪漫。下午的3点到5点，捧书墨上继续陪伴着大家。

有人说，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动的诗行。今天让我们翻开诗页，戴上耳机，在字里行间与音符之间去寻找那不期而遇的共鸣。这里是路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捧书墨上，我是主播高坤，温暖的路上一直陪伴着大家。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87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20度，东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74%。今天夜里晴，西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晴，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8度，东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在会场上压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走惯了城市中笔直平坦的马路，你早已忘了远足带给你的酣畅淋漓。爱上这个下午，和我们一起心灵远足，不问归途，风雨无阻。犀牛电台 Rhino Radio。

0: 动你的音乐吗？犀牛电台给你带来最好听、最过瘾的听觉盛宴。
1: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愿你的书架永远有一本书，你的歌单永远有一支曲，在某一个时刻悄然相遇。我是主播高坤，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这场文字与音符的浪漫相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一起互动了，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 在线收听节目。手机下载蜻蜓、喜马拉雅、云听，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

0: 不喜欢的事情做完，那样就有时间不喜欢的事了。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 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1: 音乐有节奏，天气有表情，阴晴冷暖，关怀如一。犀牛电台，天天新气象。
2: 下午的时间是7点整，首先关注石家庄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9月2日星期三，农历7月21。今天石家庄的天气多云转晴，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20度，窗外的实时温度29摄氏度，空气指数43优。明天晴天，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8度。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欢乐下班路，快乐加速度，时间来到了下午的时间17:01，问候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小梦，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娱乐大爆炸，每个工作日下午的17点到19点这样一个时间段，和大家一起聊一聊人世间吃喝玩乐的那些事儿。也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鹿泉融媒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加关注，之后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三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九月是开学季，今天周三了，言之有理，用方言说出你上小学的名字。你的小学是在哪所小学上的学呢？把学校的名字用方言说出来，微信搜索鹿泉融媒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加关注，发微信我就可以收到了。今天的第一首歌，毛不易和岳云鹏合作的一首歌，叫做《一纸情书》。

0: 无论你处在什么位置，心中总有一个地方是不能触碰的秘密。
1: 再见青春，再见美丽的疼痛。
0: 无论你开心还是难过，总有一种方式

态度成为你前进的动力。犀牛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0: 犀牛电台，
1: 我要我的音乐，
0: 保持真我，保持你的姿态。无论你处在什么位置，心中总有一个地方是不能触碰的秘密。
2: 再见青春，再见美丽的疼痛。
0: 无论你开心还是难过，总有一种方式

0: 广告展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2: 哎呦呦呦，你发我发，他发大家发，这是一个自媒体的时代，
0: 你转我转，他转大

信息传播不是炒菜做饭，添油加醋只能混淆视听，颠倒黑白。河北省网信办提醒广大网民，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

候很忙，坚持很酷，让你的音乐态度成为你前进的动力。犀牛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繁忙的工作结束，哼着小曲完成今天的事情，完美的你怎能错过最美

0: 习惯一个人的音乐，音乐是心灵最深处的声音，也许只有自己才听得懂。
1: 言不由衷，言不由衷，
0: 可是却依然希望自己听的音乐能把周围和未来打动。心有电台，走心音乐。
2: 广告展播，
3: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4: 婴儿车里的婴儿在看，蓝蓝的天还是乌秃秃的天？婴儿车里的婴儿在听，蝉与百灵鸟的合唱，还是汽车对人的咆哮？婴儿车里的婴儿在呼吸，被阳光和雨露清新的空气，还是 PM2.5 严重超标的灰霾？给孩子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取决于我们的态度。保护环境，就是保护我们的未来。

0: 阳光与影开始交相辉映，整个城市都沉浸在那一抹难得的闲逸气氛中。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1127.48万辆，与同期相比增加了4.38万辆。其中，新能源二手车拉动作用明显。报告显示，2018年底到2025年底，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由38.4%提升至69.5%。据市场测算，2026年 AI 服务器专用高端铜箔需求约2.4万吨，同比增长约260%。9月1日，全球首艘32.5万载重吨甲醇双燃料矿砂船在江苏扬州建造完工，并命名为远海丝陆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为124.98亿元，观影人次为3.4亿，分别同比增长4.45%、5.86%。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

0: 是爱原味的，原味音乐，品味最纯粹的音乐味道，
1: 品味最纯粹的音乐味道。
2: 感受音乐的纯粹魅力，品味生活的原味滋味。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原味音乐，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原味音乐带您进入一段纯净而动人的音乐之旅。

的心情在游动，快乐的音符在跳动。工作日的晚间七点钟，音乐嗨一点，让我们一起动起来。

品味音乐的原声魅力，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纯粹的音乐之美，让旋律与心灵共鸣。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我们一起沉浸在音乐的海洋中。

0: 广告展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2: 下面开始开会啊！今天的议题是如何增加。
3: 我是瓶装水，会议室里经常有我的身影。我静静地站在桌角，从不打扰。人们口渴时，自然会想起我，拧开我，喝下我，一气呵成。我期待每一滴我都能完成使命。可是。
2: 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了啊，散会。
3: 我眼巴巴看着人们离去的背影，桌上留下许多半瓶的我。我不甘，我委屈，我想呐喊，为何不把我带走？我还可以为您解渴呀。最终，半瓶的我被抛弃，成为垃圾。唉，谁知瓶中水，滴滴皆泪水。
4: 瓶中水也有生命，它希望被物尽其用。节水，请喝完瓶中水。

品味音乐的原声魅力，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纯粹的音乐之美，让旋律与心灵共鸣。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我们一起沉浸在音乐的海洋中，尽情享受

品味音乐的原声魅力，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纯粹的音乐之美，让旋律与心灵共鸣。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

探寻音乐的灵魂之旅，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音符的魔力，品味纯正的音乐风情。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原味音乐，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我们一起聆听音乐的心跳，感受音符的温度，享受真正的原味音乐。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在是晚上八点。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发布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陈延寿、钟耿平、蒋诗麟等150人光荣上榜。今年上半年，中西部地区外贸进出口4.75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超4万亿元，其中出口同比增长16.4%，高于东部地区12.4%的增速。8月31日至9月6日，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能源与制造、医疗卫生、金融、建筑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招聘需求4.9万人次。截至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成为我国电力装机第一大电源。商务部、国家发改委、工信部等7部门近日印发的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8月31日对外发布。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87.3 西游电台。
3: 想要私聊音乐，想要住到一首歌里。

落的独立音乐时间，我是高坤。生活在路上，风景在耳边。夜晚的时间，灯火辉煌，夜色阑珊。走进声音的世界，听听音乐，聊聊心情。

总是老得好，走遍天涯海角也忘不掉。这是歌词里放的一句歌词，它不单纯是情歌。其实一切好的歌曲，尤其是一切好的流行音乐，都应该是如此的。听着经典的歌曲，不仅仅是为其美丽所吸引，更重要的是，我们也好像是回到了过去的时代，找回到了不少难以捕捉的梦中时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7.3 露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让好听的歌曲陪伴在您的身边。

0: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酒且斟响，口气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尽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0: 酒后驾车非太大，千万不能

0: 谢谢谢谢谢谢。
1: 同看天下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2: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夜里晴，西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晴，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9度，东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秀电台，给你带来最好听、最过瘾的听觉盛宴。
1: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7.3 露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今天的节目到这儿马上就要结束了。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新游电台”，加为关注，就可以和我们一起互动了。除此之外呢，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le 在线收听。手机下载蜻蜓、喜马拉雅、云听、桑普 FM， 找到新游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抵达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3: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会谈，
2: 习近平致电祝贺挪威国王哈康八世即位，
3: 国家医保局规范基层病种同病同付，
2: 西藏吉隆口岸救援通道已打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可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
3: 美国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回击多地美军目标。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当地时间9月1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开罗报道。
4: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机场迎接。
2: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太阳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5: 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宾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热情迎接。塞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埃两国国歌。

0: 吉在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中率先同新中国建交，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带领两国人民在追求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道路上并肩奋斗，淬炼出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70年风雨兼程，培育并见证了中埃两国关系平等互信、友好互鉴、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鲜明特征。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埃两国在实现发展振兴、增进人民福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的事业中，理念相通，战略契合，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
0: 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一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互鉴；二要推进互利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释放基础设施建设、电力、农业、通信技术等传统领域合作潜能，打造绿色能源、电动汽车、航空航天、数字经济、现代农业技术等合作新亮点。三要促进人文交流，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交流合作，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四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坚定支持彼此反恐努力，维护两国共同安全。五要加强国际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携手推进中阿中非合作论坛建设，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塞西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在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历史性的国事访问。埃中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埃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致力于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埃方愿同中方一道，密切贸易投资、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科技、新能源等领域合作，加强军事安全交流，密切人员往来，造福两国人民，助力地区发展繁荣。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埃方愿同中方在多边平台加强协调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深入沟通。习近平指出，中方支持地区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习近平就此提出4点倡议：一是激发地区共同安全的内生动力，坚持中东地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支持地区国家加强和平和安全对话，探讨域内安全架构重塑，自主掌握前途命运。二是推进地区共同安全的综合治理，中东热点问题多，内在关联性强，应当探寻综合解决方案。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任何时候机实现中东地区长治久安，根本上靠发展。中方愿同机实现中东地区长治久安，根本上靠发展。中方愿同地区各国一道，维护国际航道安全，推进发展合作，促进地区国家利益融合，逐步增进互信，消除冲突滋生土壤。四是增强地区共同安全的国际协同，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是处理中东事务的基本遵循，国际社会特别是域外大国要摒弃双重标准。

0: 尊重地区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地区安全稳定，要支持联合国在地区事务上切实发挥作用。塞西表示，埃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埃方致力于推动地区局势降温，通过政治途径化解矛盾冲突，实现地区安全与发展。埃及愿继续同中方加强协调，缓和中东局势，维护中东稳定，探索地区安全架构。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人工智能、经贸、产供链合作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数字经济、科技、教育、交通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塞西和伊提萨尔在太阳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开罗同埃及总统塞西夫人伊提萨尔茶叙，并参观小型手工艺品展。彭丽媛同伊提萨尔就中埃友好、人文交往等亲切交流。彭丽媛表示，埃及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展品十分精美，充分体现了埃及人民的聪明才智和独特审美。中埃两国文化有很多共通之处，希望两国艺术家加强交流合作，让传统手工艺在传承和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光彩。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中挪两国相距虽远，但友谊源远流长。挪威是最早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的欧洲国家之一。两国建交72年来，在挪威王室积极推动下，双边关系取得长足进步，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
1: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起播活动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祝贺本次活动成功举办。塞西在贺信中表示，在埃及和中国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这次中国典故解读等人文活动在埃及青年和中国青年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期待两国更续数十载的深厚友谊与共同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的繁荣与进步，为全世界带来发展与和平。埃及新闻国务部长拉什万出席活动并宣读贺信，包括中埃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参加活动。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聚焦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生态文明、社会民生等主题，展现习近平主席广博厚重的文化底蕴和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提炼阐释中华文明的独特精神标识、新时代内涵和全球化价值。即日起，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尼罗河电视台、今日新闻台、太阳电视台、今日埃及人报等埃及主流媒体及非洲广播联盟、肯尼亚斯维奇电视台、乍得24电视台、南非德班电视台等非洲主流媒体落地播出。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等30多家埃及主流媒体和伊拉克阿吉纳丁通讯社、约旦数字新闻网等阿拉伯地区主流媒体进行了相关报道。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1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新闻国务部联合主办的庆祝中埃建交70周年人文交流活动在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中埃两国百余名嘉宾出席。

0: 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国家电视台宣布启动合拍专题片《中埃合作加速度》。总台 CGTN 纪录片《一路向南》即将在埃及国家电视台播出，纪实访谈节目《答案在中国》同步启动。活动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丝路光影中国电影埃及展映》活动启幕，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联合设置的节目《中阿友好进行时》进行了现场推介，将在阿拉伯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北京证券交易所今天迎来宣布设立5周年，作为我国资本市场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的重要改革布局，五年来北交所实现规模质量双向跃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 五年来，北交所市场规模稳步扩容，科创属性持续凸显。截至目前，北交所上市公司达339家，总市值约8400亿元，其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占比超60%，拥有18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板块硬核科创底色持续夯实。五年来，上市公司公开发行累计募资约800亿元，超80%资金精准投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领域，有效助力中小企业技术迭代、产业升级。目前北交所合格投资者突破超1100万户，较开市时增长近3倍，超3000只公募基金布局参与。今年以来，市场日均成交约200亿元，市场投融资生态持续优化，交易活力稳步提升。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3: 这些数字的背后啊，我们实际上还要看到最大的变化是定位的清晰化，专精特新企业占比约80%，2026年新股当中啊，小巨人的占比高达91%，北交所已经从一块改革的试验田，成长为我们中国资本市场不可或缺的战略拼图。
2: 在股权市场提质增效的同时，北交所债券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同步提升，累计服务发行政府债券超18万亿元，其中国债约17万亿元，信用债发行规模超270亿元，落地多单科创债、中小微企业支持债，为科创企业拓宽多元融资渠道形成良好示范。中金公司首席国内策略分析师李球所表示，
4: 依托适配中小企业发展规律的差异化制度优势呢，北交所通过多元包容的上市标准以及小额灵活的融资机制，精准服务更早、更小、更新的创新型企业。随着我们市场基础制度持续完善，机构资金持续进场布局，将进一步畅通投融资双向良性循环。
2: 北交所表示，下一步将主动融入“15+5”发展大局，持续夯实差异化制度优势，优化市场生态，补齐发展短板，畅通中小企业长效融资渠道，推动市场提质向好，持续赋能专精特新企业创新成长，助力培育新质生产力，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5: 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今天发布，首次明确基层病种，有望进一步激励基层补齐服务短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6: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诊疗技术成熟、基层具备承接能力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此次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明确对基层病种实现同病同付，即在同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意味着医保通过支付方式改革对基层实现更多支持。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副司长陈凯表示，相关举措有望激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针对优势基层病种加大探索，提升诊疗能力，将进一步推动分级诊疗落地。
7: 各地呢，参考国家公布的基层病种，结合本地的实际，特别是考虑到当地的医疗卫生资源布局、基层的服务能力以及老百姓的实际的医疗服务需求，合理确定本地的基层病种。我们将实施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加快推进基层特色科室建设，积极争取更多的项目和资金用于基层医务人员的进修和培训。
6: 此次 3.0 分组方案分组更加精细，其中按病组付费中，核心分组增加到492组，较 2.0 版方案增加83组，细分组从634组增加到825组，增加191组。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斌解释，分组更细意味着更多病情

0: 治疗方式存在差异的病例不再被笼统归在同一组别。同时，新版分组对创新技术的支持更加明确。
1: 在 3.0 中有了一个手术机器人辅助的分组。机器人手术它的特点就是技术难度高，耗材也比较贵，占用的人力成本也相对比较高。单独设立了分组，也是国家在支持创新方面清晰的导向。
0: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强调，根据改革实践和临床发展的需要， DRG DIP 分组方案将会进行动态调整，持续推进技术标准的更新迭代。
2: 医疗机构在进行内部管理时，不要将病种的支付标准与医务人员的绩效工资去挂钩，从而影响正常的诊疗行为，损害患者的正当的医保权益。
3: 国道216线是前往西藏吉隆口岸唯一的陆路通道。今天上午10点，这条陆路救援通道终于被打通，这意味着大型车辆、机械设备可以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谭震报道。
4: 奔涌倒灌的泥石流抬高河床，将河水挤向原本的216国道。承担道路抢通任务的中国安能抢险队员面临的第一个难题，不是清理塌方体露出道路，而是要在水下寻找破损的路基。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技术专家林振奎介绍，这次的现场一侧紧贴峭壁危岩，另一侧紧邻激流深槽。任务初期有不少填筑的石料被冲走，
5: 这次它是倒灌往上，然后又回过头来，两次反复的冲刷之后，这个地方对岩石的地貌的破坏是比较严重的。沿河推进的话难度比较大，现在我们采取的方式是沿着这个边坡进行一个开壁，一边开进一边处理吧。遇到什么情况我们解决什么问题，大型机械能过去，核心区的搜救可能就会有个新的突破。
4: 现场还设置安全员和探测设备，布设绳梯式应急逃生通道，保障作业安全。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现场通信侦测组组长胡波介绍，
6: 那么我们通过边坡雷达、三维激光扫描、视频监测，比如说山体有位移，山上有个石头，它有没有往下掉落的可能，裂缝有没有变大的可能，通过这个就可以监测的。根据它这个位移的这个烈度，我们就要根据情况通知人员撤离。
4: 昨晚最后攻坚阶段再次受到降雨影响，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技术专家林振奎告诉记者，
5: 现在就是雨也比较大，下了雨指挥人员各方面就冒着风险，就难度要大很多。
4: 道路抢通过程中，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的官兵同步开展拓宽、清理等工作。抢通完成后，多方力量还将填筑钢筋龙护坡，确保临时道路在水流冲刷下安全稳固通行，便于大型机械进入受灾核心区域作业。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东东部、福建南部和东部、江西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南部、广东东南部等地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250至360毫米。
3: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福建南部、江西西部、广东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橙色预警，其中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红色预警。
7: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今天杭深铁路、吉恒铁路等线路部分列车停运，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晚点。铁路部门将持续根据台风影响范围和降雨情况，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
3: 中国气象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华北雨季已正式结束，雨季持续50天，较常年偏长20天，累计雨量较常年偏多74.2%。
7: 中央网信办近期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聚焦利用 AI 制作发布虚假信息、传播暴力低俗内容、假冒仿冒他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突出问题，累计查处账号4.9万余个。
3: 国家文物局近日印发《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管理办法》试行规定，考古发掘单位应当在考古发掘报告提交后6个月内，将文物移交给指定的收藏单位。
7: 前8个月，中欧中亚班列天山号班列累计发运673列，带动进出口贸易额超117亿元，同比增长9.66%。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美军一号称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随后打击

0: 多地美军目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否认有关其正试图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的报道，称不在乎伊朗是否签署协议。特朗普还称，目前美国几乎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已完成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海事资产与设施、布雷能力以及通信站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号发布公告称，为报复美军此前袭击，革命卫队当天凌晨对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实施导弹和无人机联合打击，目标包括美军指挥官指挥和住宿区域、无人机机库及停机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此次行动与针对美军在约旦、巴林和伊拉克埃尔比勒相关基地的袭击同步进行。当地时间9月1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完全处于伊朗军方的控制之下，美国想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让船只从霍尔木兹海峡南线通过，伊朗绝不允许。卡利巴夫还表示，如果敌人企图阻止伊朗从波斯湾出口石油，那谁都别想再从波斯湾运出任何石油。随着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行动，中东局势升级，国际油价9月1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4.46 美元，收于每桶 90.22 美元，涨幅为 5.2%。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4.16 美元，收于每桶 94.65 美元，涨幅为 4.6%。
0: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1号表示，今年全球经济 3% 的预期增速背后是增长的严重分化，增长前景依然面临高不确定性。发达经济体债券收益率走高，推升全球利率水平，令人担忧。
2: 受国际油价进一步上涨和多个主要经济体国债遭投资者抛售影响，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1号继续走高，升至近三年以来的高点。
0: 英国长期国债收益率1号显著走高，其中30年期国债收益率上升至1998年以来的高点。
2: 美国航空航天局1号表示，已授予蓝色起源公司一份合同，由其负责开发火星通信网络，旨在为当前及未来火星探测任务提供可靠的高带宽通信及导航服务。
0: 国际空间站两名宇航员1号完成近7小时的太空行走任务。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赵初南、王远，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听见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3: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3: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0: 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截至目前，新疆七百五十七。

0: 全幅超高压输电线路总长度突破15000公里，覆盖面积约160万平方公里。9月1日，全球首艘32.5万载重吨甲醇双燃料矿砂船在江苏扬州建造完工，并命名为远海丝路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1127.48万辆，与同期相比增加了4.38万辆。其中，新能源二手车拉动作用明显。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发布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陈延寿、钟耿平、蒋诗麟等150人光荣上榜。新版纺织品纤维含量标识技术规范发布，明确电商平台上销售的纺织品，网页上要提供产品的纤维成分和含量。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2: 我们拒绝平庸，不随波逐流是我的态度。True Music 潮音乐，犀牛电台，你的私人歌单。
3: 借那一束光，
4: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每个人幻想乜嘢希望的时候，都会有一片光明的天空，中间有一条刺眼的曙光。当佢幻想乜嘢失望的时候，就会是一片欢乐的天空，满布密云。哦，呢个一个天大的误会，失望又怎会是联想到徒劳无功呢？希望落空了，大不了失望；落空了希望，连失望都一片消失。这个时候，天空是一片漆黑。

进入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巡游电台，唱出我们不敢言辞的爱。来自于陈明的《寂寞让我如此美丽》。陈明呢是河南人，就读机械热处理专业，由于分配不对口呢，不得已就放弃专业改行唱歌了，并且呢只身南下深圳做了3年的职业歌手。

0: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1: 陈奕迅，香港著名的男歌手以及演员，被很多人认为是香港流行音乐新时代的指标性人物之一，他也被多数人认为是香港流行音乐泰山级人物张学友的接班人。下面要听陈奕迅的歌曲了，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独居动物》。

0: 广告展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2: 北京的早晨是在油条的香气中醒来的。老张的早餐店只有油条和豆腐脑，但他对食材的要求极高，他的油条成了方圆几公里内的招牌美食。
3: 老板，再来两根油条，还有一个豆腐脑。
2: 夜晚的朝天门码头华灯璀璨，直爽火辣的重庆人在麻辣火锅的香气里享受着一天中最美的时光。
4: 哎，老板，这火锅哪那么香哦？不香啊，香起的哦。
5: 不对哟，我们都是用骨头熬的汤哦，熬了很久，你们能安心吃吗？
2: 中国人对一日三餐的追求，构成了独特的生活智慧和世道人心。有了健康和安全，美味的食物才有了灵魂，这才是我们真正期待的舌尖上的中国。

这首歌曲是莫文蔚1997年发布的专辑 To Be 做自己当中收录的曲目。那下面呢要听到的是一首想一个男生。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

0: 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1: 在歌曲方面呢，竹书文化的制作人兼歌手曲世松是担当了专辑五首歌曲的曲创作。那词创作是由国内知名的词作者梁芒、台湾的方文山以及姚谦共同来打造，一起造出了《陈琳》这张专辑13131。那下面呢，我们就听这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曲13131。

0: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 FM 87.3 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1: 奇异旅程是内地组合爱朵女孩的首张 EP 里面的一首歌。那奇异旅程呢，拥有着动感的节奏和轻快的旋律，算是爱朵音乐制作团队当中一个比较大胆的作品了。

0: 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1: 公益广告展播，
2: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3: 瑞蒂，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4: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5: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3: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
6: 六层到了。
3: 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5: 给我的手！
3: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张琳凭借着一首纯粹打动万千歌迷的歌手张清芳呢，近几年一直埋身幕后，接下来就要听到张清芳的一首歌《

0: 音乐中忘记凡尘。
1: 书里走来写到西出往外的傍，
0: 犀牛电台，让平淡的生活点燃激情。来自于高胜美的《为什么喜欢你》，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风靡的琼瑶电视剧集，大家耳熟能详的《千年等一回》等主题曲，都是由这位高胜美演绎的。除了拥有甜蜜细腻的歌喉，人如其名，高胜美还的确有着过人的美丽之处。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

向田也是一首很多的女歌手都爱翻唱的一首老歌，但每个人的气质、嗓音甚至是容颜的不同，也让这首歌有了不同的风格。其中陈淑桦的冷峻凄苦也不浓妆艳抹，

0: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就让好听的音乐继续陪伴您，享受独属于您的安静的时光。
1: 公益广告展播，
2: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3: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4: 妈妈，我们这样可以脚脚，让救护车过去吧。
3: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4: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3: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4: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0: 穿行，来去化隙，享受慵懒的时光，聆听细雨的声音。心流电台，暖心陪伴。
1: 音乐人孔祥琪今晚去蹦迪，在歌曲当中融入了复古 disco 说唱以及电子的音乐元素，不禁的让人跟随着音乐的节奏舞动起来。不同于之前发行音乐作品的题材，展现了音乐人孔祥琪别样的音乐魅力。

0: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
1: 真的是已经有很久没有听过这首歌了。这首歌当年在推出之后，其实红遍了大街小巷。袁成杰和戚薇，那也是他们参加选秀之后觉得最成功的一个作品了。这首作品呢，就叫做《外滩18号》。

今天是2026年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区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持续巩固学习教育成果，扎实开展安全生产工作。陈洪峰主持并讲话。陈洪峰主持召开书记专题会，强化要素保障，推动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工作，提质增效。区科协举办全国科普月暨抗战胜利纪念日科普活动，加强田间管理，助力玉米丰收。下面是详细内容。9月1号，区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8月2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以及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研究我区贯彻落实意见。传达学习省委书记罗文在石家庄市检查并主持召开安全生产工作座谈会时的讲话精神，研究我区贯彻落实意见。区委书记陈洪峰主持并讲话。会指出，要树立极限思维和底线思维，严格落实各项防汛工作制度和要求，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持续健全完善应急处置体系，全面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要系统复盘总结本年度防汛抗旱工作，为明年防汛抗旱工作筑牢基础。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持续巩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习教育成果，常态常效化开展政绩观教育。要充分用好考核指挥棒，坚持重实干、重实际导向。领导干部要深耕业务本领，持续提升与岗位职责相匹配的综合素养和履职能力。会议要求要严格落实省委书记罗文提出的三人员、安全总监、企业主要负责人三类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等制度，推动人员、安全总监、企业主要负责人三类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等制度，推动行业安全生产监管责任落实到位。要积极探索安全生产机制创新，压实扣紧责任链条，确保压力传导到位。要对照上级部署要求，结合我区实际，制定具体落实方案，扎实推进安全生产各项任务，主动融入，深度服务石家庄安全生产大局。要同步开展企业安全制度排查，做到底数清、情况明，为精准施策奠定坚实基础。要坚决扛起企业主体、行业监管和属地管理责任，聚焦私搭乱建、违章建筑和燃气安全等重点环节，全覆盖无死角开展安全隐患排查。要及时总结提炼，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成果，并加强经验交流分享，不断提升安全生产事故应急处置水平。9月1号，区委书记陈洪峰主持召开书记专题会，专题调度招商引资、项目建设工作。他强调，要牢牢把握发展第一要务，紧盯关键环节，强化要素保障，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工作提质增效，为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区委副书记、区长卢永飞，区委副书记、经济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常务副主任韩翔出席会议。陈洪峰指出，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是经济工作的硬支撑，也是积蓄发展后劲的动力源。要牢牢把握发展第一要务，紧紧围绕我区主导产业开展精准招商、产业链招商、以商招商，不断研练、补练、强练，加快引进一批引领性、带动性、支撑性强的项目，形成谋划一批、储备一批、开工一批、达效一批的良好格局。陈洪峰强调，要强化要素保障，抓好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全力推动项目建设提速增效。要强化调度机制，紧盯关键环节，聚焦堵点难点，逐一建立问题清单，全力扫除障碍，确保项目早开工、早建设、早达效。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加快建设具有坚强配套服务能力的低成本化园区，让市场主体放心投资、安心经营。陈洪峰要求，各级各部门要全面梳理任务清单，压实工作责任，凝聚工作合力，着力构建上下联动、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以良好的产业生态和营商环境，撬动更多优质项目落地，为全区高质量发展不断积蓄新动能，增创新优势。区领导魏格、王亚斌、武立军参加会议。
1: 九月份是全国科普月，九月三号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为深化科普宣传，抓实少年儿童爱国主义教育，近日，区科协在槐路镇西山社区举办相关科普活动，通过知识问答、科普宣讲、手工实践等形式，让红色精神和科学理念滋养少年儿童成长。在西山社区活动室，工作人员播放了《董存瑞的故事》等红色主题动画短片。生动鲜活的画面，感人至深的英雄故事，让孩子们直观了解了革命先辈的奋斗历程，感受他们的爱国情怀与担当精神。结合红色故事，工作人员还与社区少年儿童互动交流，开展知识问答。爱国主题毛球画创作环节中，少年儿童两两配合，挑选各色毛球，粘贴拼接成火炬等图案，在动手实践中深化爱国认知，锻炼动手能力。
2: 今天参加了社区的红色主题活动，我认识了董存瑞和草原英雄小姐妹，敬佩先辈们的勇敢无畏，动手制作爱国毛球画十分有意思，我要珍惜两

0: 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好好学习，热爱祖国，争做有担当的好少年。
1: 不同于传统说教式的红色教育，这次活动以动画观影加科普宣传加手工创作的趣味形式，让红色历史和英雄故事入脑入心，帮助孩子们树立正确的历史观、价值观。
2: 本次活动旨在通过寓教于乐的活动和趣味手工，引导少年儿童们珍惜来

0: 无人机沿着预设航线低空匀速飞行，雾化药液均匀洒落在玉米冠层。
1: 这几年呢，我们通过无人机的这种方式呢，极大的提升了我们喷药的这个效率，而且省工，不费劲儿。
0: 受此前降雨天气影响，南方锈病等气传病害扩散风险升高，加之近期我区降水量较常年偏多，气温偏高，高温高湿条件极易加速各类病害扩散流行。农场结合病虫害发生规律，采用一喷多防，将杀菌剂与杀虫剂合理混配，一次飞防即可同步防控多种病害与虫害，实现减药增效。为破解玉米中后期病虫害防控难题，连日来区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开展专项技术指导。在怀路镇小碧村高标准农田，农技专家穿梭垄间查看作物长势，重点科普一喷多促及防衰增重等田间管理措施，面对面为种植户答疑解惑。
2: 希望广大农户关注实时天气，选择晴好天气积极做好玉米一喷多促防治时期，抓住灌浆乳熟期开展喷防作业，控制病原菌侵染，减少害虫蛀食果穗，有效控制蛀穗害虫危害和穗腐病的发生风险。要注意所选药剂要特效性和速效性相结合，严格按照药剂使用说明推荐剂量用药，做到科学用药，要采用二次稀释法配置药液，植保无人机母用药液不少于1.5公斤，要避开中午前后高温时段施药，避免作物出现药害和施药人员中暑。
3: 近日，宜安镇中学召开全年级新学期家长会，进一步畅通家校沟通渠道，帮助学生和家长尽快适应新学期的学习与生活，紧扣初中阶段学生成长特点、日常管理和学业发展需求。校长重点讲解了学校综合素质评价实施办法，同时针对家校矛盾处理、校园意外伤害处置等家长关心的问题进行了详细说明，进一步明确了校园管理规范和家校协同处置流程。各班班主任结合班级实际情况，介绍了新学期班级管理安排、学业提升、学生日常行为规范等内容，讲解了宿舍管理、作息安排、安全保障等工作，明确了家校配合的内容，让家长全面了解孩子在校的学习和生活情况。
4: 听完校长和班主任的讲解，心里踏实多了。初中和小学真的不一样，作为家长，我们也得跟着升级，配合学校抓好孩子的居家习惯，家校配合好，孩子才能平稳的过渡。
5: 我们明确提出，学校主攻课堂教学，家庭抓好日常习惯，各司其职又相互配合，目的就是避免教育脱节，让孩子在校内校外都能获得一致的成长支持。新学期，学校将始终坚持立德树人的初心，进一步深化家校合作机制，共同陪伴学子在中学时光里拔节生长，逐光前行。

0: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87.3， 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1: 同看天下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2: 欢迎继续锁定 FM873， 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夜里晴，西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晴，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9度，东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

0: 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就让这些音乐陪您入眠吧。
1: 我是一个很喜欢秋这个季节的，每到这个季节也会想起和秋天有关的很多老歌。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瑞典的阿巴乐队有一首歌在全世界范围内流行，同时呢也被改编成了中文歌词，之后高凌风在华语歌坛唱响了这首歌。那再之后呢，又由费翔唱红了整个华语世界，那这首歌就叫做恼人的秋风，一起来感受一下。

照片一样温暖人心。道一声晚安，那一声晚安里有再次重逢的憧憬。犀牛电台 Rhino Radio。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音乐好心情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歌唱时光。

0: 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浪漫。西游电台，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时光》。
1: 夜里的23点，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西游电台歌唱时光。夜已经深了，星星都倦了，劳累了一天的你是否正在享受独属于自己的轻松时光？让我们淡淡的去品一杯香茗，诉说自己的故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西游电台

春夜里暖风习习，香草弥漫，夏夜里月明星稀，斗转星移，秋夜里桂香浮动，虫鸣啾啾，冬夜里北风吹进，炉火盎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西宁电台。

好，我在这里听，你也是。刚刚好的音乐，听过便无法遗忘。犀牛电台，坚持给你更多好歌。这里是 Rhino Radio。

春夜里暖风习习，香草弥漫；夏夜里月明星稀，斗转星移；秋夜里桂香浮动，虫鸣啾啾；冬夜里北风吹尽，炉火盎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西宁电台。

世界很小很小，似乎一转身就不知道会遇见谁。世界很大很大，似乎一转身就不知道谁会消失。星光灿烂的今夜，感谢您倾心守候在心有电台，我是今晚的主播高坤。此时此刻的你，正错过着谁，又或者正遇见了谁？开头或是结束，将会是怎样的一个故事？我们期待着更美的相遇。

0: FM 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1: 浪漫之约，梦幻不夜，西游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2: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戴上耳机，你就是自己的 Superman， 超炫酷超嗨歌曲尽在犀牛电台。
1: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你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

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八七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您。
2: 浪漫之约，梦幻不夜，犀牛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3: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带着好心情出发吧，
1: 去你想去的地方，
0: 去你想去的地方，做你喜欢的事，陪你喜欢的人，心灵电台，做你喜欢的音乐。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很忙，坚持很酷，让你的音乐态度成为你前进的动力。犀牛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1: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找到 FM 八七三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五线谱上跳动的音符，撩动着你的琴弦，忍不住跟着节拍，忍不住跟着节拍舞动的你，一定是遇到了懂你的声音，懂你的声音。犀牛电台，好听的音乐任你挑选。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时何地，音乐总在你我身边。聆听生活，享受音乐。犀牛电台。
1: 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跟我一样，觉得爸爸总是好严肃，好难跟他说心事。小时候，每个周末，爸爸都会骑着车，带我到一个从来没去过的公园玩。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长大后，我们几乎不讲话了。爸爸从来没有称赞过我，我也从来没有说过我爱他。但是幸好在爸爸走之前，我们都说出了心里话。我永远忘不了某一天，当我要从医院病房离开前，爸爸突然叫住我，沉默了几秒，对我说，你要加油哦。我点点头，转身后眼泪再也停不了。后来我写了一首歌给爸爸，录下了 demo， 这样放给他听。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这是很久以前的故事，那时候网络还是捕鱼的，粉丝还是用来吃的。想知道你暗恋的女孩午餐吃了些什么，还只能靠偷窥。现代人的生活是早上起床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你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正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2: 这里陈列着收录四月的唱片，一轮热血奔腾的年代，是唱头轻轻划过的光阴流水，用时间换回不能抹去的每一帧青春剪影。音乐留声机，留住你心里回荡的声音。
3: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凌晨三点，这里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相约873，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 FM87.3 为安全保驾护航。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过修路岁月的唱片，不能热血奔腾的年代，是唱头轻轻划过的光阴流水，用时间换回不能抹去的每一帧青春剪影。音乐留声机，留住你心里回荡的声音。

很忙，坚持很酷，让你的音乐态度成为你前进的动力。犀牛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爱你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
2: 这里陈列着收录岁月的唱片，纵流热血奔腾的年代，是唱头轻轻划过的光阴流水，用时间换回不能抹去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凌晨三点，这里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相约873，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即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0: 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
1: 这里陈列着收录四月的唱片，一轮热血奔腾的年代，是唱头轻轻划过的光阴流水，用时间换回不能抹去的每一帧青春剪影。音乐留声机，留住你心里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车马穿行，来车过隙，享受慵懒的时光，聆听细雨的声音。心有电台，暖心。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小梦，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聆听生活，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 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2: 无论何时何地，音乐总在你我身边。聆听生活，享受音乐。

用心灵聆听平凡中的回声。欢迎大家收听聆听生活，我是 AI 主播小鹿。有人说生活就是一本厚重的书，声音就是翻动书页的风，放慢脚步，用耳朵去触摸烟火中的故事。

0: 清晨鸟儿的第一声鸣叫，热闹的菜市场，喧嚣的地铁口，拼凑出了城市的温度。你听到了吗？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聆听生活 AI 主播小鹿，陪您度过温馨的时刻。
1: 服务你的渴望，听音乐，做自己，行有电台。

0: 今天是2026年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区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持续巩固学习教育成果，扎实开展安全生产工作。陈洪峰主持并讲话。陈洪峰主持召开书记专题会，强化要素保障，推动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工作，提质增效。区科协举办全国科普月暨抗战胜利纪念日科普活动，加强田间管理，助力玉米丰收。下面是详细内容。9月1号，区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8月2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以及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研究我区贯彻落实意见。传达学习省委书记罗文在石家庄市检查并主持召开安全生产工作座谈会时的讲话精神，研究我区贯彻落实意见。区委书记陈洪峰主持并讲话。会指出，要树立极限思维和底线思维，严格落实各项防汛工作制度和要求，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持续健全完善应急处置体系，全面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要系统复盘总结本年度防汛抗旱工作，为明年防汛抗旱工作筑牢基础。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持续巩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常态长效化开展政绩观教育。要充分用好考核指挥棒，坚持重实干、重实际导向。领导干部要深耕业务本领，持续提升与岗位职责相匹配的综合素养和履职能力。会议要求，要严格落实省委书记罗文提出的三个制度、一个机制，力保各项措施务实管用、落地见效。要加快建立安全员、安全总监、企业主要负责人三类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等制度，推动行业安全生产监管责任落实到位。要积极探索安全生产机制创新，压实扣紧责任链条，确保压力传导到位。要对照上级部署要求，结合我区实际，制定具体落实方案，扎实推进安全生产各项任务，主动融入，深度服务石家庄安全生产大局。要同步开展企业安全制度排查，做到底数清、情况明，为精准施策奠定坚实基础。要坚决扛起企业主体、行业监管和属地管理责任，聚焦私搭乱建、违章建筑和燃气安全等重点环节，全覆盖无死角开展安全隐患排查。要及时总结提炼，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成果，并加强经验交流分享，不断提升安全生产事故应急处置水平。9月1号，区委书记陈洪峰主持召开书记专题会，专题调度招商引资、项目建设工作。他强调，要牢牢把握发展第一要务，紧盯关键环节，强化要素保障，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工作提质增效，为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区委副书记、区长卢永飞，区委副书记、经济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常务副主任韩翔出席会议。陈洪峰指出，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是经济工作的硬支撑，也是积蓄发展后劲的动力源。要牢牢把握发展第一要务，紧紧围绕我区主导产业开展精准招商、产业链招商、以商招商，不断研练、补练、强练，加快引进一批引领性、带动性、支撑性强的项目，形成谋划一批、储备一批、开工一批、达效一批的良好格局。陈洪峰强调，要强化要素保障，抓好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全力推动项目建设提速增效。 要强化调度机制，紧盯关键环节，聚焦堵点难点，逐一建立问题清单，全力扫除障碍，确保项目早开工、早建设、早达效。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加快建设具有坚强配套服务能力的低成本化园区，让市场主体放心投资、安心经营。陈洪峰要求各级各部门要全面梳理任务清单，压实工作责任，凝聚工作合力，着力构建上下联动、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以良好的产业生态和营商环境撬动更多优质项目落地，为全区高质量发展不断积蓄新动能，增创新优势。区领导魏格、王亚斌、武立军参加会议。
1: 九月份是全国科普月，九月三号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为深化科普宣传，抓实少年儿童爱国主义教育，近日，区科协在怀路镇西山社区举办相关科普活动，

0: 通过知识问答、科普宣讲、手工实践等形式，让红色精神和科学理念滋养少年儿童成长。在西山社区活动室，工作人员播放了《董存瑞的故事》等红色主题动画短片，生动鲜活的画面，感人至深的英雄故事，让孩子们直观了解了革命先辈的奋斗历程，感受他们的爱国情怀与担当精神。结合红色故事，工作人员还与社区少年儿童互动交流，开展知识问答。爱国主题毛球画创作环节中，少年儿童两两配合，挑选各色毛球，粘贴拼接成火炬等图案，在动手实践中深化爱国认知，锻炼动手能力。
1: 今天参加了社区的红色主题活动，我认识了董存瑞和草原英雄小姐妹，敬佩先辈们的勇敢无畏，动手制作爱国毛球画十分有意思。我要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好好学习，热爱祖国，争做有担当的好少年。
0: 不同于传统说教式的红色教育，这次活动以动画观影加科普宣传加手工创作的趣味形式，让红色历史和英雄故事入脑入心，帮助孩子们树立正确的历史观、价值观。
2: 本次活动旨在通过寓教于乐的活动和趣味手工，引导少年儿童们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生活，感受太平生活的温暖。接下来，鹿泉区科协将以本次全国科普月为契机，探索群众喜闻乐见的科普宣传形式，让科普的力量汇集更多基层群众，切实提升全民科学素养。
3: 眼下，我区16.8万亩玉米正处于灌浆关键期，各地抢抓农时，依托植保无人机开展一喷多防作业，以精细化田间管护做好病虫害防控，为秋粮丰产丰收筑牢根基。在大河镇少营村，连片玉米植株挺拔粗壮，长势喜人。田地上空，一架植保无人机沿着预设航线低空匀速飞行，雾化药液均匀洒落在玉米冠层。
4: 这几年呢，我们通过无人机的这种方式呢，极大的提升了我们喷药的这个效率，而且省工，不费劲儿。
3: 受此前降雨天气影响，南方锈病等气传病害扩散风险升高，加之近期我区降水量较常年偏多，气温偏高，高温高湿条件极易加速各类病害扩散流行。农场结合病虫害发生规律，采用一喷多防，将杀菌剂与杀虫剂合理混配，一次飞防即可同步防控多种病害与虫害，实现减药增效。为破解玉米中后期病虫害防控难题，连日来区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开展专项技术指导。在怀路镇小碧村高标准农田，农技专家穿梭垄间查看作物长势，重点科普一喷多促及防衰增重等田间管理措施，面对面为种植户答疑解惑。
5: 希望广大农户关注实时天气，选择晴好天气积极做好玉米一喷多促防治时期，抓住灌浆乳熟期开展喷防作业，控制病原菌侵染，减少害虫蛀食果穗，有效控制蛀穗害虫危害和穗腐病的发生风险。要注意所选药剂要特效性和速效性相结合，严格按照药剂使用说明推荐剂量用药，做到科学用药，要采用二次稀释法配置药液，植保无人机母用药液不少于1.5公斤，要避开中午前后高温时段施药，避免作物出现药害和施药人员中暑。
0: 近日，宜安镇中学召开全年级新学期家长会，进一步畅通家校沟通渠道，帮助学生和家长尽快适应新学期的学习与生活，紧扣初中阶段学生成长特点、日常管理和学业发展需求。校长重点讲解了学校综合素质评价实施办法，同时针对家校矛盾处理、校园意外伤害处置等家长关心的问题进行了详细说明，进一步明确了校园管理规范和家校协同处置流程。各班班主任结合班级实际情况，介绍了新学期班级管理安排、学业提升、学生日常行为规范等内容，讲解了宿舍管理、作息安排、安全保障等工作，明确了家校配合的内容，让家长全面了解孩子在校的学习和生活情况。
6: 听完校长和班主任的讲解，心里踏实多了。初中和小学真的不一样，作为家长，我们也得跟着升级，配合学校抓好孩子的居家习惯，

古看来，今日是你我父。

0: 端从早上开始。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六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路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爱你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
2: 用心灵聆听平凡中的回声，欢迎大家收听聆听生活，我是 AI 主播小鹿。有人说生活就是一本厚重的书，声音就是翻动书页的风，放慢脚步，用耳朵去触摸烟火中的故事。

听完这首歌，不知道您是否会想起某个熟悉的瞬间。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互动了。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犀牛电台， AI 主播小鹿继续陪伴着您。

0: 情狂欢，人生不会重来一次。
1: Hello， 时间不为谁停留。
0: 把骄傲披在身上，享受当下的生活。心灵电台，给你无限激情。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北京晴，31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埃及总统夫妇共同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
1: 习近平致电祝贺挪威国王哈康八世即位。
2: 我国确定首批基层病种，同病同父，让群众家门口就医，

0: 治得好，负担小。
1: 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受灾核心区 5G 信号全覆盖，各方救援力量开展深层次搜救。
0: 美方称随时准备再对伊朗进行一次打击，联合国敦促两国回归外交途径解决冲突。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太阳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2: 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兵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热情迎接。塞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埃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1956年，埃及在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中率先同新中国建交。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带领两国人民在追求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道路上并肩奋斗，淬炼出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70年风雨兼程，培育并见证了中埃两国关系平等互信、友好互鉴、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鲜明特征。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埃两国在实现发展振兴、增进人民福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的事业中，理念相通，战略契合。面对变了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
0: 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一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互鉴；二要推进互利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释放基础设施建设、电力、农业、通信技术等传统领域合作潜能，打造绿色能源、电动汽车、航空航天、数字经济、现代农业技术等合作新亮点。三要促进人文交流，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交流合作，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四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坚定支持彼此反恐努力，维护两国共同安全。五要加强国际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携手推进中阿中

0: 非合作论坛建设，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塞西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在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历史性的国事访问。埃中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埃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致力于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埃方愿同中方一道，密切贸易投资、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科技、新能源等领域合作，加强军事安全交流，密切人员往来，造福两国人民，助力地区发展繁荣。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埃方愿同中方在多边平台加强协调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深入沟通。习近平指出，中方支持地区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倡议。一是激发地区共同安全的内生动力，坚持中东地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支持地区国家加强和平和安全对话，探讨域内安全架构重塑，自主掌握前途命运。二是推进地区共同安全的综合治理，中东热点问题多，内在关联性强，应当探寻综合解决方案。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被忽视和边缘化。三是筑牢地区共同安全的发展根基，实现中东地区长治久安，根本上靠发展。中方愿同地区各国一道，维护国际航道安全，推进发展合作，促进地区国家利益融合，逐步增进互信，消除冲突滋生土壤。四是增强地区共同安全的国际协同。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是处理中东事务的基本遵循，国际社会特别是域外大国要摒弃双重标准，尊重地区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地区安全稳定，要支持联合国在地区事务上切实发挥作用。塞西表示，埃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埃方致力于推动地区局势降温，通过政治途径化解矛盾冲突，实现地区安全与发展。埃及愿继续同中方加强协调，缓和中东局势，维护中东稳定，探索地区安全架构。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人工智能、经贸、产供链合作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数字经济、科技、教育、交通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塞西和伊提萨尔在太阳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开罗报道。当地时间9月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吉萨高原上绵延千年的金字塔群同气势恢宏的大埃及博物馆遥相辉映。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博物馆时，塞西夫妇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展厅，在拉美西斯二世雕像前合影，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两国元首夫妇乘扶梯上行，饶有兴致地欣赏精美雄浑的石刻造像、铭文柱石、神庙尖顶，然后在观景台前凭窗远眺金字塔群。两国元首步入图坦卡蒙展厅，观赏法老王座、黄金面具、皇家战车等珍贵馆藏。

0: 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开罗同埃及总统塞西夫人伊提萨尔茶叙，并参观小型手工艺品展。彭丽媛同伊提萨尔就中埃友好、人文交往等亲切交流。彭丽媛表示，埃及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展品十分精美，充分体现了埃及人民的聪明才智和独特审美。中埃两国文化有很多共通之处，希望两国艺术家加强交流合作，让传统手工艺在传承和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光彩。
0: 当地时间9月2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中挪两国相距虽远，但友谊源远流长。挪威是最早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的欧洲国家之一。两国建交72年来，在挪威王室积极推动下，双边关系取得长足进步，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家医保局昨天发布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在国家层面首次明确基层病种。国家卫生健康委负责人介绍，基层病种确定后，医保将实施统筹地区内不同等级医疗机构同病同付，进一步强化医保对基层的倾斜支持，引导患者优先到基层就医，更好推动分级诊疗制度建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诊疗技术成熟、基层具备承接能力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此次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明确对基层病种实现同病同付，即在同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意味着医保通过支付方式改革对基层实现更多支持。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副司长陈凯表示，相关举措有望激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针对优势基层病种加大探索，提升诊疗能力，将进一步推动分级诊疗落地。
4: 各地呢，参考国家公布的基层病种，结合本地的实际，合理确定本地的基层病种。我们将实施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加快推进基层特色科室建设，积极争取更多的项目和资金，用于基层医务人员的进修和培训。
3: 此次 3.0 分组方案分组更加精细，其中按病组付费中核心分组增加到492组，较 2.0 版方案增加83组，细分组从634组增加到825组。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斌解释，分组更细意味着更多病情、治疗方式存在差异的病例不再被笼统归在同一组别，同时新版分组对创新技术的支持更加明确。
5: 在 3.0 中有了一个手术机器人辅助的分组，机器人手术它的特点就是技术难度高，耗材也比较贵，占用的人力成本也相对比较高，单独设立了分组，也是国家在支持创新方面清晰的导向。
1: 北京证券交易所昨天迎来宣布设立5周年，作为我国资本市场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的重要改革布局，5年来，北交所实现规模质量双向跃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5年来，北交所市场规模稳步扩容，科创属性持续凸显。截至目前，北交所上市公司达339家，总市值约8400亿元。其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占比超60%，拥有18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板块硬核科创底色持续夯实。5年来，上市公司公开发行累计募资约800亿元，超80%资金精准投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领域，有效助力中小企业技术迭代、产业升级。目前，北交所合格投资者突破

0: 超1100万户，较开市时增长近3倍，超3000只公募基金布局参与。今年以来，市场日均成交约200亿元。市场投融资生态持续优化，交易活力稳步提升。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1: 这些数字的背后啊，我们实际上还要看到最大的变化是定位的清晰化，专精特新企业占比约80%，2026年新股当中啊，小巨人的占比高达91%，北交所已经从一块改革的试验田，成长为我们中国资本市场不可或缺的战略拼图。
0: 在股权市场提质增效的同时，北交所债券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同步提升，累计服务发行政府债券超18万亿元，其中国债约17万亿元，信用债发行规模超270亿元，落地多单科创债、中小微企业支持债，为科创企业拓宽多元融资渠道形成良好示范。中金公司国内策略首席分析师李球所表示，
2: 依托适配中小企业发展规律的差异化制度优势呢，北交所通过多元包容的上市标准以及小额灵活的融资机制，精准服务更早、更小、更新的创新型企业。随着我们市场基础制度持续完善，机构资金持续进场布局，将进一步畅通投融资双向良性循环。
3: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截至昨天12点，灾害已致21人遇难，541人失联。目前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通过216国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整个口岸受灾核心区域已经实现了 5G 信号全覆盖，电力抢修工作也在持续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后，救援队伍第一时间优化搜救方式，救援人员紧随机械作业面，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设备，搭配搜救犬对巨石堆叠区、建筑掩埋点、河道淤积带开展精细化排查。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
5: 目前呢，核心区域啊，泥石流堆积物的平均厚度有4米多，最高的达到了16米，表层覆盖了大量的巨石和淤泥。搜寻人员呢，正在分区搜寻，一方面呢，是要在前期搜寻的基础上，利用专业的仪器设备进行深层次的搜寻，尽最大的可能发现遇难者的信息；另一方面呢，是要对口岸的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重点区域啊进行重点搜寻。
4: 灾害发生后，当地持续做好遇难失联人员家属接待安抚与保障工作，开通家属服务热线，截至昨天12点，累计接待安置家属587人，同时做好499名安置群众的医疗、教育、基本生活和心理安抚等服务保障。日喀则市委书记王方红，
6: 目前调配了70名专业人员，为遇难者和失联者的家属提供心理疏导，累计安抚1107人次，组织1220余名干部提供服务保障，及时回应家属的诉求关切，开通了4部电话，为国内外失联及遇难人员家属提供信息咨询服务。我们及时登记，并逐步回复相关咨询诉求。
4: 军队多支力量也挺进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和消杀防疫工作。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抽调骨干力量组成搜救小组，对划定任务区域展开拉网式排查，全力搜寻失联人员，排查风险隐患。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官兵组成搜救队，在口岸核心区域同步开展人员搜救和道路清淤工作。西藏军区某部医疗防疫分队抽组党员突击队，随先头救援力量进驻口岸核心区，开展人员搜救、防疫消杀等工作，并同步做好搜救一线的伴随卫勤保障准备。武警日喀则支队李奇普，
7: 到达任务地域后，全体官兵迅速展开争分夺秒，采取这个划片作业、拉网式、地毯式进行深层的这个搜救，尽100%的努力，绝不放弃我们每一个失联者。
4: 险情排查、次生灾害防范等工作也同步进行。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组成的联合监测组持续监测堰塞湖坝体和上游冰川及滑坡点，为现场抢险救援提供安全支撑。现场还设置了高位观察员和安全员，对周边河道、水位以及边坡状态进行观察，随时预警。 日喀则市消防救援支队卡热普东路特勤站副站长杨启巧介绍，
8: 他们随时也在观察周边我们的河道、我们的边坡等等这些水位是否有上涨。如果他们发现有异常，第一时间发出预警，然后我们的队员第一时间按照我们设定的这个撤退路线到达我们的一个高处进行避险。前方指挥部随时对我们的建筑的稳定性我们的边坡的稳定性这些他们随时的监测，有预警他们随时会跟我们联系。
3: 外交部发言人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根据尼方需求，中方正在筹备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包括贝雷桥、太平柜、防疫物资、应急通信设备等，并将派出第二批 DNA 鉴定专家。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5.4%， 增速较去年同期高 4.5 个百分点，实现营业收入 11.1 万亿元，同比增长 19.4%， 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05 倍。
9: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 18.7%， 其中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 82.6%。 目前埃及已是我国冷冻草莓进口第一大来源地，我国出口埃及机电产品同比增长 23.9%。
3: 新疆阿拉山口铁路口岸今年通行中欧中亚班列昨天突破6000列，目前经阿拉山口铁路口岸通行中欧亚班列线路达129条，通达德国、波兰等21个国家，运输货物品类拓展至机电设备、新能源产品、汽车配件、日用百货等200多种，越来越多的中国制造从这里走向中亚、欧洲市场。
9: 中央网信办近期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截至目前累计清理违法违规信息561万多条，查处账号4.9万多个，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等2400多个。
3: 中央气象台凌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福建东部和南部、江西南部、广东东部、台湾岛南部和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南部、广东东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福建南部、江西西部、广东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新闻国务部联合主办的庆祝中埃建交70周年人文交流活动，当地时间9月1号在开罗举行。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国家电视台宣布启动合拍专题片《中埃合作加速度》，总台 CGTN 纪实访谈节目《答案在中国》同步启动。活动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丝路光影中国电影埃及展映活动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开罗国际电影节达成深化合作意向，并交换了深化合作备忘录。此外，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联合设置的节目《中阿友好进行时》进行了现场推介，该节目生动记录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人民间民心相通的故事，将在阿拉伯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9: 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不会持续太久，美方随时准备再对伊朗进行一次打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2号表示，伊朗已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方面制定新战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当天呼吁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尽快重返外交轨道。
3: 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天然气期货价格2号升到每兆瓦时75欧元，达到2023年以来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若中东局势持续紧张，能源价格波动将进一步加剧。
9: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号会见美国能源部长赖特，会见后两国正式签署多项合作协议， 据悉，委内瑞拉政府与美国雪佛龙石油公司等多家企业就石油扩建项目签署协议。罗德里格斯表示，与美国达成的石油合作协议将维持25年，目标是将原油产量提高至每日150万桶，并维护委内瑞拉对其自然资源的自主权。
3: 据黎巴嫩媒体2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凌晨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多地实施空袭和炮击，造成多处房屋等设施受损。黎以美三方6月26号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多次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
9: 俄罗斯国防部2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哥萨克洛潘居民点，俄军还对152个区域内乌军目标实施了打击。乌克兰第14集团军否认俄罗斯方面关于已占领哥萨克洛潘居民点的消息，称该区域目前仍由乌军掌控。
3: 尼泊尔警方发言人2号向总台记者证实，截至当天20点，该国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22人。
9: 柬埔寨2号在金边启动2026至2035年国家地雷行动政策，制定了消除全国范围内所有已发现的地雷、集束炸弹和其他战争遗留爆炸物的10年路线图。柬埔寨是世界上受地雷危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数据显示，1979年到今年6月，地雷和战争遗留爆炸物爆炸夺去了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哎哎，让让让让，
2: 别插队，来不及咱就看下一场嘛。
1: 哎，我知道，可我就想看这一场。
2: 你看看你看看，几天不坐你的车，这车都脏成什么样了，我都扔了啊。
1: 哎哎哎喂，你别把垃圾往窗外扔啊。
2: 我知道，可是不往外扔，车里不就脏了吗？
1: 我们公司在13楼。哎，走，电梯来了。
2: 哎，等会儿，电梯里空气不好，进电梯前你先把烟灭了呀。
1: 嗨，我知道，这不是刚点上吗？扔了怪可惜的。
2: 文明礼仪人人知晓，但别让它仅仅是一句我知道。

坠入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巡游电台，唱出我们不敢言辞的爱。

0: 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晴，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8度，东风1至3级，相对湿度70%。今天夜里多云，西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9度，东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依旧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7点到9点，用音乐开启能量满满的一天。
2: 未来两天，我市将遭遇重度污染天气，将启动3级。

这个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The thing about love, love, love, it'll make you do some crazy things. 巡游电台，唱出我们不敢言辞的爱。

0: 常常一个人望着远处，常常想独自去旅行，常常在下着雨的黄昏走在家门口一条石板小路上，常常跟三两好友聊聊心里憋了许久的忧伤，常常什么也不想，只是为了保持一份好心情。常常好心情，常常心游电台。
1: 看来，今日是你我分的别。

0: 热咖啡，你准备好了吗？现在是早上八点。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教育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特殊教育发展提升“十五五”行动计划，提出到2030年，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在97%以上。9月1日，全球首艘32.5万载重吨甲醇双燃料矿砂船在江苏扬州建造完工，并命名为“远海丝陆轮”。2026年8月31日，工信部发布关于开展人工智能应用服务商培育专项行动的通知，明确加大大模型、智能体、token 等服务采购力度等。报告显示，2018年底到2025年底，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由38.4%提升至69.5%。8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49.8%，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景气水平回升。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87.3犀牛电台。
3: 早上七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7点到9点，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到 FM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进行收听，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蜻蜓 FM 或者喜马拉雅手机软件，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或者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融媒体。